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要说一声周末快乐哈啊！时间很快呀，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的行程。哎呀，对于我来说呢，下周就是小朋友开学的日子了。对，这个是吧？不同的年级开学的日子是不一样的。高三呢已经开学2周了，好惨。然后呢，这个是吧？明天开始，大概很多9年级往上的学生也开始开学了哈。好，我们的行程开始。那么首先依然是卫生健康云同行的这个相关内容，之后呢是今天的音乐分享，依然是很多老歌怀旧金曲啊。我突然发现身边小朋友啊，大家听的歌大多数还真是我们当年听的歌。我还有一天突然听一个什么歌，他问我叫什么名字，不好意思，歌都熟也能哼唱，但是问名字不一定都想得起来。但是呢确实哈，我们80后经历了就是影视啊，音乐最辉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这样说，就是港澳台是吧？大陆包括欧美出现了很多金曲，所以说呢，稍后呢继续来听歌吧。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当然，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兆赫，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走入到的是聆听锡林郭勒。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那今天的卫生健康呢，我们说到的是关于护肤，对，我们要吃得好是吧，要身体健康，我们要容光焕发是吧。可能很多朋友啊都可能发现了这样一点，如今这个护肤趋势啊逐渐走向了两个极端。对，就是一边呢是看起来非常专业跟复杂的护肤模式，我就曾经刷到过一位朋友，他在床上单铺铺一个单，然后开始脸上， 我数一下大概敷几层啊，就是全脸，然后眼睛、唇啊，这就是三层，脖子啊，还有第四层，然后呢头发也要就是各种精油，然后头上再套上东西，这个时候他的脸就是头部往上已经就是就五彩斑斓了，各种颜色，然后呢开始抹身体，然后腿部的各种什么那个应该叫什么东西，有点像那个反正是按摩吧，就按摩腿的，然后呢抹上这个精油护肤，然后再给自己那个腿上再套上什么东西，我就也不是很理解，反正他一套下来啊没有上一个小时，我估计弄不完，然后全弄完之后呢平躺在床上，我就想这一晚上咋睡呀，就是身上的东西，哎呀简直了，待会儿再一层一层揭呗是吧。 哎呀，所以说有些就真的是特别复杂啊，看着他我就觉得我这个糙汉了，我就是个糙汉，没有办法跟人家做女人的相比，精致的女人。他们呢叠加了多种的护肤品， 推崇那种 N部的护肤法， 简直太有意思了，不知道各位刷到过没有，这些年来呢这些更主流的护肤习惯，学者指出这是受到了韩国等东南亚啊东亚吧多国的这种一些国家吧多步骤护肤程序的影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就是他说啊，你说小仙女这个是吧，一天的护肤的一个教程， 就是回到家然后开始洗澡，然后呢就开始从头，真的是从头发丝，就什么头发的这个我们平常的洗啊护呀，然后这个比如说用护发素，人家还有精油，然后是多长时间，然后再怎么样，这头发丝，然后身体的每一寸寸都有点长，每一毫米的肌肤的怎么样的一个护养，然后到一些就是比如说私密部位的一个护养，就是特别精致，他一晚上四个小时根本出不来，我看着他我都好累呀，有这段时间啊确实时间用在哪里就呈现在哪里哈，人家确实是就是白白嫩嫩光光亮亮的，这比起来又成糙汉了，粗糙，我这粗糙的人生啊，这也就是啊<笑> 外表是女生的样子啊，哎，典型的这个产品套装包括什么洁面乳、爽肤水、眼霜、精华液、日霜、含防晒功能和晚霜，我想说你这不够，这缺着呢。另外一边是经典护肤，一切从简，像是懒人才会做的，这是后来才出现的一股潮流，目前似乎还没有成为主流。那么典型的产品套装仅含有洁面乳跟防晒霜，那这么说呢，我现在是不是属于有点复杂了？ 那洁面乳、爽肤水、眼霜、精华液、日霜，这不是必备的吗？或者是晚霜，这不是应该的吗？仅洁面乳和防晒霜，我是觉得有点缺，主要这个年龄在这儿了哈。那这两种护肤方式选择哪一种更好呢？首先我们要展开一个讨论，就是要了解具体他们这个什么过度护肤和经典护肤都分别是什么意思。<笑> 首先要澄清的是，这两个词语它都不是严谨的医学概念，因此没有很严格的定义。不过呢，总结了二者的常见特点，适合指代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过度护肤和经典护肤。比如说，过度护肤的经典表现有不断尝试新的产品，同时使用多种作用相似的产品，每天敷面膜，甚至一天多次，同时使用多种精华，比如说 美白的、抗老的、修复的，他在暗戳戳指谁？还有频繁的刷酸去角质啊，这个干不了。使用多种护肤品，但是对产品并不了解啊，这个指的是我。好的，可用可不用的产品倾向于用。 那也算吧，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可用还是可不用。嗯，还有精简护肤的典型表现，哎，我特别要说一下，经常看到一些直播间刷啊，这个特别好，但是我确实就是有时候在过程当中就是刷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产品，因为我买了一个应该是李医生的一个精粹，它就是那个先要把它铺在一个什么上，比如说我已经把它铺在手面上，然后混合之后再抹脸，那样的话它才能达到功效嘛。可能女士比较了解什么叫双萃哈。哎，我经常抹的这个手背，因为我开始已经有这个斑出现了嘛，哎，这个手的手背的斑就基本消的很多，另外一只手就是基本用右手操作嘛，是左手的手背就特别的好，后来就是这样看的话是管事的，用在脸上没那么大感觉是吧，挺好玩的，这是过渡哈。然后精简护肤的典型表现，关注点主要在清洁保湿和防晒，选择成分简单的产品。对，我一般不看成分啊，对产品的作用有充分了解，对不了解，用着舒服有效之后就不轻易的换产品。但是我听说你不能老用一个，慢慢就不管事儿了是吧，这谁给我灌输的，经常给自己的产品做断舍离啊，没有这个不可能，这都买回来得用啊。还有皮肤状态稳定的时候少用或者不用功效型产品，就是这个分年龄吧，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去皱呀、抗老呀、修复呀，这个必须得用了啊。可用可不用的产品倾向于不用，好吧。由上可以看出，过度护肤的特点是使用过多的护肤产品，过于频繁的进行护肤步骤，或者采用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的护肤方法。与之相对应的经典护肤特点则在于使用少量、合适而且有针对性的护肤品。那在这儿呢，人家说啊，有些人其实是比较适合过度护肤的。你如果干单看这个字面意思啊，过度护肤啊似乎是负面的，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无是处就不要一竿子打死哈。比如说我有研究显示呢，复杂的护肤流程会带来比经典护肤更大的获益啊。比如说同时使用了眼霜、精华液、日霜、晚霜等产品的人群当中，他们在改善皮肤表面及深层保湿、皮肤粗糙度、毛孔面积、黑色素沉积和鱼尾纹深度方面优于只用清洁产品及日霜的人群。但是我想说用的也没啥大感觉，反正是估计没用对，或者是实在属实档次不够是吧。不过呢，是否将这些复杂护肤进阶护肤方式归为过度护肤的范畴则是见仁见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普通步骤，它应该不算过度。对于一些人群跟特殊情况则可能需要是一定程度的进行过度了，比如说有皮肤问题的人，我们知道呢，很多的人会有这个面部的这个皮肤问题哈。那这种皮肤问题如果是呈现的话，你就必须要用到对应的这样一些产品。那么说到这个对应的产品，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是吧，把这些可能都要进行这个使用。那这样的话，你可能相对精简来说，你可能还是比较的是吧。那比如说这个色斑的是吧，你就咋也得用点那个祛斑的吧，虽然说我用了好几款也没见着功效，光看着这个广告挺好的。还有皮肤细纹的是吧，随着岁月的老化你是吧，你得用点是吧，就咱们肯定是改不了了，但是咱们延缓它的这个衰老是吧。皮肤细纹变成那种更严重的沟壑，哎，这沟壑这词儿是比较严重了。还有这个就是尤其青春期啊，这个痤疮啊，

还有玫瑰痤疮，这个呢就是一定要用到一些相关的这个产品。这个时候除了医学的干预之外，也可能涉及到比较复杂的皮肤护理环节，比如说使用淡化色素的产品，使用除皱的产品，使用祛痘的产品。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可以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选择相对合适的护理方案。合适的护肤产品是治疗这类皮肤问题的辅助措施。第二呢，是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以美白、抗皱等功效型产品为例，他们最常见的风险就容易出现皮肤的不耐受，表现为用了产品之后会皮肤干燥、紧绷、瘙痒、脱皮、发红、刺痛等。这个其实就是你的这个皮肤不耐受比较敏感的人哈。如果了解产品的使用的这个细节，比如说安全性啊、适用范围等等，你愿意承担风险，那么也可以按需使用啊。这是以美白抗皱为功效型的产品为例。第三呢，是实际效果大于风险的人。过度护肤吧，虽然有风险，但是风险并不是百分百发生的。如果实际用了产品之后确实没有出现潜在风险，而刚好自己使用了也有效果，那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使用了。但是我们下面给大家总结一些大家日常可以重点关注的过度护肤的潜在风险。比如说过度清洁去角质，它是会削弱角质层，导致经皮水分流失增加，引发敏感泛红。典型的例子是长期使用皂基洁面加酒精类的爽肤水。所以说像以前嘛，就我们早晚上都会用，后来人家告诉其实晚上因为你脸上比如说有就是即便你不化妆，你可能也得抹个防晒吧，就这些还是要用一些这个清洁产品去掉的，有些甚至可能需要用到这个卸妆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晚上白天一白天比如说灰尘的积累啊各个方面吧，你还是要用这个洁面奶，就是洁面的好，就是清洁比较好的，但是呢不要过度，不要含有皂基。但是昨天我也看到很多说这个洁面的还有这个就是喷雾的这种就是爽肤水之类的不用买，很贵，你只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可以是吧。然后呢你就是一定要用，但是早晨大家觉得早上起来脸上比如说天热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泛油光，但其实就是用清水就好，就脸上 自带的一点油其实对皮肤是有好处的，所以一天只用一次洗面奶就可以了啊。第二个就是某些成分叠加可能会降低效果或者刺激你的皮肤，比如说 A 醇叠加高浓度的酸类，它是会增加刺激性导致你脱皮红肿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关注它的这些互相的一个成分是不是会有影响，可能转化为无效物质的第三种啊，例如碱性的烟酰胺可能会中和维生素 C 的酸性环境啊，所以烟酰胺和这个维生素 C 含量高的酸性这些就不能一块用，降低后者的稳定性，导致维生素 C 更快失效，尤其是原型维生素 C。所以你用烟酰胺的产品呢，维 C 的含量比较高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最好避开使用。第四，智商税风险，叠加高价的护肤品不代表效果更好，同时购买大量的护肤品以及频繁更换产品也会带来经济负担，对于一些人来说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可能是不必要的一些开支哈。第四，这是第四。第五，引起敏感性皮肤。中国敏感性皮肤临床诊疗指南2024版将敏感性皮肤定义为皮肤受到外界微小刺激后出现的阵发性或周期性的这种灼热、潮红、刺痛、瘙痒及紧绷感。同时指南指出频繁的使用化妆品，是你经常他人家说是换用啊，就换，同时选择多品牌的化妆品，过度清洁面部等情况可能会引发敏感性的皮肤。但是我也看到一些专门的这些就是做这个就是护肤的一些这个博主也说，其实他很多成套组啊就成分太单一，大家都比较一致，所以它会让你比如说你面霜选一个什么，它还是会有这样推荐，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根据自身情况去选择吧。第六是冒痘的风险，一些含有油脂比较厚重的面霜如果使用过多可能会容易冒痘，尤其是长期使用的时候。这就是风险。另外说经典护肤也不都是优点哈，感觉称呼上来说好像比较好，总结起来四个吧。首先呢就是皮肤的负担少，它的优点第一，使用数量少但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可以有更有针对性的护理皮肤，让皮肤更加的轻松自在，比如说保湿方面只选择一款而不是面霜乳液保湿喷雾凡士林什么的叠加使用。
啊，不，这我不会。那最多也就是那个水加面霜，再加乳液，再加凡士林，这也太多了吧。第二是减少过敏的风险，精简护肤，因为减少了复杂成分的使用嘛，降低了因为使用过敏成分而导致皮肤问题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对于敏感性皮肤人群来说是更友好的。要知道的是，我国女性的敏感性皮肤发生率高达36.1%，哇，这个就很蛮高的，超过1/4了。这类人需要的都是精简护肤。第三，精简护肤大大缩减了护肤步骤，产品种类可以节省大量的金钱，当然这是不言而喻的啊，也减少时间，就是刚才说到减少护肤的时间精力，让大家从过度护肤的这个泥沼里面解放出来，是吧？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就是跟大家分享，就它的这个好处在这儿。但是呢，凡是两面性嘛，这个它也有局限和不足。精简护肤是没有办法有效满足部分人群的多元护肤的这个需求的。比如说你需要有这个就是抗老的需求，是吧？有这个美白祛斑的需求。还有比如说这个祛痘的，刚才说这个痤疮，是吧？那精简护肤的话，你就不用这些东西嘛，它可能就有点，是吧，属于硬伤了。此外还有一个这个误区哈，就是说精简护肤不等于一定要用便宜的产品。举例来说，有人误以为1-2块钱的宝宝霜能够完全替代其他的保湿产品，殊不知啊，廉价产品可能在成分、工艺或功效上没有办法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可能因为配方简陋无法解决特定的皮肤问题。因此呢，这个精简护肤精简的是减少不必要的护肤的步骤啊，并注重选择成分科学、工艺可靠的产品，而非极致的降低产品的效能。由上可见，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它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方式。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示大家，选择护肤产品跟方法的时候呢，大家不用盲目的跟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呢，相对来说就是叠加，因为皮肤它有耐受嘛，你一定要建立这个耐受，而且还要就是在这个就刚才说有一些可能互相之间不能使用，对于成分党还是对着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还是要就关注一下吧。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说到，就是护肤这件事情还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年纪，小朋友他就要用宝宝霜，就东西越少越好，因为他天生的他这个皮肤的这个是吧，他的这个屏障会比较好。可是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比如说这个痤疮比较严重了，那你肯定要使用一些这个相关的产品，你单抹宝宝霜可能会加重，它就是本来油脂分泌就比较旺盛。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比如说像是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比如说你这个美白呀、祛斑呀、祛皱呀，你说你不用，你精简护肤是吧？或者你精简，你就精简到几款产品，但是可能相对来说质量要高一些的东西当中。总之吧，就是没有各有好坏，是吧？所以大家根据自身进行选择。好，这是今天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这个就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相关内容哈。稍后就开始起我们今天的听歌行程了。话不多说，公益及内容之这个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走入到一段音乐的旅程。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敷着最贵的面膜， 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 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 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神降临，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新晋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好了，我安静走开啊。我是不留下来了，各位，我们的这个节目行程今天呢到此也要告一段落，都是一些老歌分享，但是音乐呢真的很多是越听越有味道，是吧？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各位每天可以在这个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度过自己这个就是拥有每天的小确幸吧，然后让自己觉得开心快乐。好，我们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聊，拜拜。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职业学院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那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是主播阿蒙，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农历七月初十，在这个周六的上午，我们的节目呢会继续为大家送出一个小时的直播内容。好，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周末的轻松板块，音乐城市音乐漫游啊。这个音乐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生活调剂品，也许呢你并不一定每一天啊都拥有一些外出的快乐时光，但是好的音乐始终能够让你心花怒放。那么在稍后的直播里呢，除了音乐之外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填充更多的公益信息，还有天气早知道等等本地新闻。也希望呢在这样的一片美好的周末的时光下，我们能够一起徜徉，一起感受，一起在这个秋天把生活过得更加缤纷多彩。好，我是阿蒙，也希望稍后的节目里啊，大家听到音乐之后呢，变为旷野山间的风，自由去飘散。好，好心情持续加码，稍后的直播请不要错过，精彩稍后回来。

0: 进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也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如何继续？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团总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3: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2: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3: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2: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咯。
4: 哎，小玉快点。
2: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好，一起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到明天，全盟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以及西乌珠穆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大部的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到五级。在明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部地区多云渐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其余地区呢是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另外呢，在24号

0: 早间到25号，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其他几县市区。巴彦胡硕镇有中雨，15到22度；乌梁斯泰镇有小雨，14到24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有中雨，14到25度；别利古台镇有小雨，15到26度；马努拉土镇多云转晴，17到29度；阿联浩特多云转晴，17到30度；萨克塔拉镇有小雨，17到28度；新马拉格镇有小雨，16到26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6到26度；宝昌镇有中雨，15到25度；上都镇有中雨，16到26度；多罗纳尔镇有中雨，16到25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天气状况，是有小雨，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呢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2: 孤岛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好，今天的周末音乐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一系列的好声音，既有呢老歌，又有新唱，还有那种提升阳气的啊，比如说像好运来呀等等诸如此类。其实呢，很多朋友可能不明白啊，为什么好的音乐能够这样带给人力量，那就是因为人们呢选择用一种让自己更加开心的方式去把生活的酸甜苦辣歌颂出来，让它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更好的调剂。 好，看看时间，上午的10点55分，我们今天的缤纷生活家的特别行程周末行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最后呢，还有两首歌曲和大家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听姑姑带来的这首《爱会沿着星河轨迹》，我是阿蒙，下期节目再会。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4。

0: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空降领导。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
1: 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
1: 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5: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十一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有约。我是主持人圆圆，在电波的这一端和大家继续共享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行程。那么到了周末的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闲适的度过。节目伊始和大家一起浏览最新的天气预报，为大家来播报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塔布寺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今天夜间到明天，东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余部分地区呢是晴间多云，四级偏西风。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7度；巴彦胡硕镇中雨，最高气温22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巴拉格尔高勒镇中雨，最高气温25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萨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8度；新宝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6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6度；宝昌镇中雨，最高气温25度；多伦纳尔镇中雨，最高气温25度；上都镇中雨，最高气温26度。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中雨，最高气温25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27度；蒙古汉城中雨，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最高气温21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最高气温19度；塔布寺御马院中雨，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多伦湖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4度；正镶白旗星空旅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5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呢是小雨，最高气温27度，人体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盟多云，东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其余路段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听众朋友们，接到气象预警，22号8点到23号8点，全盟市多云转晴，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塔布寺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

0: 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南风。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雨天路滑，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时段路段行车，途中如遇降雨，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不要冒险涉水行驶。好，各位，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都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
1: 全程扫描。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我们最新的出行信息，锡林郭勒盟管辖路段最新的通勤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9: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值得角落，他们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哭泣。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锡林郭勒盟巧借科技之力，把蚯蚓养殖做成吃掉牛粪产出多种高附加值产品的绿色产业链，成为既能兴业又能除废还能富民的生动实践。
1: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曹子村打通厂供销全链条，把农家小院变成富民阵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2: 内蒙古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锡林郭勒盟巧借科技之力，把蚯蚓养殖做成吃掉牛粪产出多种高附加值产品的绿色产业链，成为既能兴业又能除废还能富民的生动实践。新蒙融媒记者韩亚芬、郭晓娟、周欣欣、宋红梅、温都苏、龚旭、王淑荣报道。
3: 这天，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

0: 场地和时间错峰排布，实现夏养秋引冬养肉牛的高效利用。有了企业的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双重加持，萨日纳家今年又新增改造三座大棚，其中两座为牛棚改造，可新增投放蚯蚓1500多斤，按每个棚年消耗牛粪300吨计算，今年可再消化上千吨牛粪。自家的牛粪已无法满足养殖需求，他主动与周边养牛大户签订了牛粪收购协议。阿布嘎奇红格尔高乐镇养殖大户潘志军，
1: 正好我卖给他1000多磅，挺好，这个东西解决了我的环保，而且它也能牛粪废物利用上。
0: 锡林郭勒盟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2025年牧业年度牛存栏207万头，年产鲜牛粪1600万吨左右。过去堆放的牛粪长期占用草场，污染地表水源和土壤，成为牧区生态治理的难题之一。2023年，锡林郭勒盟科技局主动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成功引进蚯蚓生态养殖与有机废弃物处理生态循环农业项目。2024年，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落地，由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转化投产，基层农牧户参与养殖，形成政府搭台、企业指导、农牧户养殖保底收购的完整产业链条。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2: 第一次价值提升就是实现了生态效益，我们可以处理牛粪等有机废弃物变废为宝。第二次价值提升就是养殖蚯蚓以后产生的蚯蚓粪是很好的有机肥，号称有机肥之王。第三次价值提升是我们更进一步的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
0: 目前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一期已建成38座标准化智能养殖大棚，配套智能监测物联网系统，建设年产5万吨颗粒有机肥和200吨鲜蚯蚓的两条生产线，预计8月底投产运营。公司依托10多项专利开发出蚯蚓生物有机肥、花卉果蔬育苗基质等5种产品，向全国销售，供不应求。眼下项目已在泰布斯旗、镶黄旗、阿巴嘎旗等地推开，计划下一步向全盟推广，实现项目满产规划。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东方：
3: 蚯蚓的产量一定要达到1000吨以上，有了稳定的原料供货，人家药厂在这可以加一些加工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4: 走一线，百闻风。
5: 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槽子村立足本地实际，发展庭院经济，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打通产供销全链条，把农家小院变成富民阵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西蒙融媒记者张基元、赛涵、巴亚尔图、苏胜宇、方明报道。
6: 走进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槽子村，家家户户院落干净规整，小菜园、果树、特色种养地块错落排布。与过去村内院落杂乱相比，这里已经是大变样。近年来，在村党支部引领推动下，和槽子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盘活闲置院落土地，用看得见的收益打消群众发展顾虑。在村民王立泽家的小院里，玉米、土豆、豆角长势良好，院内分区发展畜禽养殖，边角空地还栽种了鲜花，庭院种养既美观又有效益。如今自家产出的蔬菜不用再沿街叫卖，统一回收的模式让村民种地更有底气。村民王立泽：
7: 二零那没电车，就拿推车推的，推的去卖去。现在我们这就有这个庭院经济呢，我们卖不了的就交给史书记，史书记他就回收这个，收入比那是一批以前是强，因为不。因为有这个经济搞的呢，我们交给他的种，我们也敢种了。
6: 村里连片的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务工村民正忙碌地进行管护和采收。依托自治区乡村振兴项目，2024年和槽子村建成16座标准化蔬菜采摘大棚及农副产品服务中心，由党员中心户牵头成立种植合作社，统一回收庭院大棚产出的蔬菜，推行订单种植、标准化初加工，破解农户分散种植、销售渠道有限的发展难题。合作社成立以来，带动全村45户村民发展庭院经济，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42500元，参与农户户均增收8000元左右， 同时优先吸纳本村剩余劳动力务工就业。多伦县西干沟乡何槽子村党支部副书记史建国，
8: 我们经过服务中

0: 心把豆角分成一等、二等、三等。好一点的呢，有时候在山东到七月中旬就过来了，过来然后把精品一点给他们。下一步呢，我想打造这个，因为在农户这块肥啊啥的他不带上，就是农家肥为主。我打造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装的箱啊、配送啊，直接从我们园区和庭院直接供到客户手中。
1: 新毛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报道。8月22号至2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将在泰布寺旗文化旅游区马苑开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目前开幕式主舞台已搭建完毕，工作人员正抓紧调试音视频设备，赛道内部分选手提前到场适应环境，博客场地完成原型围合，静待交手登台。主会场暗里包装室、指引牌及彩旗布设同步推进，马匹安置区也规划落实。现场负责人表示，组委会围绕场地运维、安保、医疗、志愿服务等各环节进行细化分工，全力保障活动安全顺利举办。活动期间，游客可沉浸式感受赛马与博客竞技的魅力，观赏文化展演，品鉴特色美食，尽情体验独具民族风情的盛会。
2: 8月20号，乌拉盖管理局举办2048名青少年博客赛，2000多名博客手同台竞技，成功挑战最大规模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进一步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文旅品牌。西蒙融媒记者王书荣、通讯员陈新宇、初一、刘继远、王庚、白岩报道。
3: 开幕式上，草原金曲、传统助赞词、情景演绎等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展现非遗文化魅力。国家级博客非遗传承人哈达现场授课，为青少年讲解博客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吉尼斯官方认证官现场核验，正式宣布本次活动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赛场上，博客手们身着传统博客服，踏着英布登场，捉拉扯推压，灵活施展技法。现场加油喝彩声此起彼伏，赛场下大家相互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苏尼特左旗参赛选手阿奇拉：
4: 我很高兴参加这次比赛，我希望我取得好成绩，也用祝这次比赛成功。
3: 东中晋旗参赛选手道日吉：
5: 博客是传承已久的非遗体育运动，承载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会放平心态，严守赛事规则，全力以赴每一场对决。
3: 这次活动把非遗传承、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让古老的博客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乌拉盖管理区也将持续打造特色文体 IP， 充分释放天边草原乌拉盖品牌效应。
1: 新毛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报道。8月20号晚，锡林浩特市芳华携手金国夜校每周四公益培训班如期开课，夜幕降临，社区活动室内灯火通明。声乐课上，学员们伴着轻快的节拍轻声合唱，手工制作课上，大家低头专注打磨作品。8段锦养生课堂上，学员们跟随指导调整呼吸，舒缓身心。金国夜校由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妇联主办，面向辖区女性免费开放。自6月份开班以来，已有近1000人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和学习。
2: 修中庆旗持续深化民生保障，连续11年为全旗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用常态化惠民政策守护老年群体平安。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苏音、牧人报道。
6: 自2016年起，西乌中庆旗民政局依托福彩公益金，常态化推进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惠民项目。每年5月1号统一核定参保人员范围，精准落地保障政策。2026年度，全期13906名老年人纳入保障，每人每年15元保费，全部由西乌中

0: 信其财政承担，本年度专项投入超20万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屋中沁旗支公司经理赛因巴图。
1: 保障摔伤、磕碰等日常意外，含意外伤残身故、意外医疗报销，总保额25000元一个人。
0: 保险机构优化便民服务，通过社区嘎查微信群常态化宣传政策和理赔流程，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知晓政策、办理理赔。一旦需要办理理赔的，参保人员可直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或对接专属理赔人员进行报案登记。参保人员宋女士：
2: 但去年我母亲呢，就是意外骨折出院之后，就找那投保的给报了5000块钱。
3: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护士贸易额6642.82万美元，同比增长418.62%，增长势头强劲。
4: 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通报，一至七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73.8亿元，同比增长28%。
3: 日前，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发布第四届内蒙古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初评结果，锡林郭勒盟创作者郭宝、马丽环、马家福、学军、李波、苏勒德作品入选。
4: 旅游季节，乌拉盖管理区开通景区环线城乡公交，线路全长269.8公里，覆盖乌拉盖管理区全部核心旅游景区。
3: 近日，东乌珠穆沁旗举办援聚千里边疆、邂逅四季乌珠穆沁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活动通过趣味游戏、互动协作、自由交流等环节，为青年搭建了相识相知的平台，切实提升了青年职工的归属感。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3集。
3: 你不仅了解通往苏联的边境通道，也熟悉从满洲国到苏联的所有走私小道，对吧？
4: 廖飞点了点头。
3: 那好，我授予你全权，把一个人安全地护送到苏联，保证他一路上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4: 廖飞愣了一下，忍不住问道：
5: 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派部队或者是特工人员送他出境呢？
3: 因为这是一次绝密的行动，在满洲国除了我和石斌将军外，没有人知道此人的存在，连板垣将军也不知道。
5: 他是谁？
3: 你肯定会喜欢这个人的。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叫做青山小百合。她的中国名字叫桑梅。
4: 廖飞听了不禁有些为难。
5: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板垣将军能答应吗？
4: 石兵听罢笑了笑。
6: 放心吧，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我对板垣说，我有一件贵重的东西放在哈尔滨一个朋友家里，要你去给我取回来。
5: 他同意了？
6: 他没有理由不同意。
4: 廖飞望着石兵不再说话了。东岭镇，一个日本兵开着摩托停在了教堂门口。米哈伊神父将卓越介绍给了来接卓越的日本兵大平。
7: 大平先生，这是我给你们介绍的松坂洋子小姐，是你们日本的侨民，教会的诊所也不能老空着，我希望洋子小姐能为你们服务。
4: 卓越随即拿出证件递给了大平。
8: 先生，这是我的证件。
4: 大平接过证件看了看，对卓越说：
9: 这件事情必须由我们长官来决定，你还是随我去炮台吧，去接受他们的审查。
8: 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卓越鞠了一个躬，上了摩托车，摩托车远远地开走。摩托车沿着山道驶进了东陵要塞，一路上卓越看到许多的地堡、大炮射击孔和机枪阵地都埋在水泥制成的巨大无比的岩层下边，而岩层上覆以草皮和沙土，透过不时闪过的沙丘，要塞的前沿阵地映入了眼帘。摩托车终于停在了一道路障前。看到这辆每天都准时出入的摩托车，一个日本哨兵拉开路障，挥手让他们过去了。摩托车继续前行。卓越注意地看着要塞的部署，终于发现了炮兵阵地的数十个水泥炮台，无数根黑洞洞的炮管从炮塔里伸出来，炮口对准了布满地雷的前沿阵地。摩托车又走了一会儿，卓越看见一个巨大的蘑菇状的水泥建筑， 水泥建筑的四周由战壕包围着，再过去就是躲在水泥炮台里的由高射炮组成的炮群，一些士兵正横七竖八地躺在大炮的四周。摩托车终于在一个隧道口式的建筑前停了下来。
9: 到了，
4: 大平说着扶着卓越走下车来。
8: 哎，看呐，大平先生，这简直太美了，我要采些花送给这儿的士兵。
4: 卓越说着也不管大平同意不同意，朝着公路后边长满罂粟花的弹坑跑去。大平一见急了，厉声喊道，
10: 回来，快回来，你疯了。
8: 为什么？
4: 卓越停住脚转身问道。大平已经有些发白的脸这才重新浮上了血色。
10: 那下边到处都埋着地雷，连狗去撒尿都得给炸死。
4: 卓越听了立刻装出很害怕的样子，恋恋不舍地向回走去。他的视线从花丛移向炮台正面，发现有两挺机关枪正威严地控制着

0: 阵地的通道。大平带着卓越走到进入要塞炮台的铁门前，对着铁门外的话筒说了一句口令，电动铁门随即开启了。铁门里边站着一名值班军官。
1: 证件。
0: 大平将自己的证件递给值班军官，又指着卓越介绍道，
2: 这位是杨子小姐，原来的那个护士回哈尔滨了。
0: 没等大平说完，卓越就递上了自己的证件。值班军官检查过两个人的证件之后，做出了一个放行的手势，卓越跟着大平走了进去。要塞里有巨大的炮台，卓越仰望着炮台上的大炮，情不自禁地说，
3: 这个大炮可真大呀。
0: 大平看了看大炮，又看了看卓越，骄傲地说，
2: 这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大炮，苏联的坦克最怵它了，我们的东陵炮台那是坚不可摧的。
0: 卓越没有说话，注意地看了看大炮。穿过第二道铁门之后，卓越他们来到了炮兵阵地的控制室里。十几个日本士兵此时正在屋里闲逛着，他们有的戴着耳机和通话管，有的在看书和抽烟。房间中央的一个宽大的桌子上铺着一张大大的地图。卓越没有时间做更多的观察，他跟在大平的后边，穿过房间，走下螺旋钢梯，来到了下边的一层建筑里。炮兵阵地的作战指挥系统占据着这个地下三层建筑。一部停在铁轨上的电动车无疑是用来运送炮弹的。卓越跟着大平向卫生所走去。卓越随着大平来到了一个房间，屋子里没有人。
2: 杨子小姐，您请坐，我去报告长官。
0: 大平说完便走了出去。卓越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却一直不见有人来。他想站起来问点什么，想了想又放弃了。凭着眼神的余光，他感觉到在房间外有一个人一直在注视着自己。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过身来，果然发现有一个日本军官正微笑着望着他。卓越的心底不禁一惊，原来一直在门外观察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同自己坐一个车厢来这里的那个日军中佐。
3: 天哪，您怎么在这儿？
0: 卓越的脸上故意现出了惊喜的神情。那个中佐也笑了，
4: 这话应该我问你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大平在中佐身后立刻报告说，
2: 报告长官，杨子小姐是米哈伊神父介绍来的，她愿意为教会的诊所工作。
4: 哦，
0: 中佐的脸上现出疑惑的神情，
4: 你不是过来看亲戚的吗？
0: 卓越没有理睬中佐困惑的表情，他扫视了一下空旷的房间说，
3: 我能坐下吗？
4: 请。
0: 中佐不情愿地说了一声，警觉地盯着卓越。卓越坐下以后，中佐继续盯着他说，
4: 我在等你做出解释。
0: 卓越掏出证件递给中佐，
3: 我的亲戚已经返回日本了，就像您说的，他们都害怕战争，离开这儿了。昨天晚上我遇见了米哈伊神父，他告诉我说，这儿的诊所没人管理，我想我是学医出身，不能丢下病人不管，所以我留下来了。这是我的证件，请您审查。
0: 中佐接过证件，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把目光转向卓越。
4: 你的相貌变得很厉害，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0: 卓越忧郁地望着中佐回答，
3: 是的，您说的对，长官，我是另一个人。
0: 中佐没有领悟卓越说话的真正含义，不由得一愣。 卓越平静地接着说，
3: 中佐，假如您躲过了那场大屠杀，然后又在潮湿的地窖里整整躺了三个星期，我想您也会变成另一个人的。
0: 中佐没有说话，他思索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4: 是的，当然了。杨子小姐，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兼总工程师梅津中佐，我同情你的遭遇，不过你还必须同大岛少佐谈一谈，他负责要塞内部的安全工作，所有进入要塞的人都要经过他的审查，希望你能理解。
3: 我当然能够理解，梅津先生。
0: 听到卓越不称呼他的职务，而直接称他的名字，中佐缓和地笑了笑。此时，在大和饭店333号房间里，正在同廖飞谈话的卢田打开了通往里间屋的一道门。门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女人。
4: 啊，来，高桥少佐，我请你认识一下。这位是桑美小姐，桑美小姐，这位是高桥少佐。
5: 高桥少佐，有您送我，我相信一定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
0: 桑美说完，送给廖飞一个迷人的微笑。廖飞没有理会桑美的微笑，转过头来问卢田：
6: 哦，对了，卢田先生，还有一件事，如果宪兵队的找麻烦怎么办？
0: 卢田早有准备地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4: 我这里有一张外相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当然也许还不够。
0: 卢田说着，在通行证的背面又写上了两行字：
4: 持此证者负有国务重任，有权自由行动，有权获得所需要的任何援助，其身份由外务省担保。
0: 随后，身为外务省长官的卢田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印章。
4: 哎，高桥先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此行的目的，一旦泄露出去，你活不成，我们也活不成啊。
0: 卢田话音未落，石兵在一旁对桑梅小姐嘱咐道：
7: 啊，桑梅小姐，日本国的命运全靠你了，和谈的条件都写在这些文件上了，只要苏联人答应保留天皇政体，保证日本国的领土完整，其他一切都可以商量，一切拜托了。
0: 石平说着要给桑梅鞠躬，桑梅赶紧扶住了他。
5: 啊，将军，请不要多礼，作为一个日本人，你放心，我不会眼睁睁看着那些人把国家推向深渊的，我将不辱使命，把这件事做到尽善尽美。
4: 啊，哈哈哈哈，太好太好了，我们总算看到一点点希望了。
0: 站在一旁的卢田脸上露出由衷的笑颜。廖飞没有说话，他心情复杂地望着眼前的这几个人。几分钟以后，廖飞走出了大和饭店的门厅，当他离去时，在不远处会客厅内，一个人抬起脸来注意地看着他，这个人便是中泽大佐。傍晚，中泽的工作间里，中泽正恭敬地站在山田总司令的面前。山田脸色阴郁地看着他。
8: 中泽大佐，你能确保你说的情报是准确的吗？
0: 中泽表情严肃，立刻来了一个立正。
9: 将军，我以我的生命担保。
0: 山田思考了片刻说：
8: 我命令你继续跟踪他们。
9: 是。
0: 山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
8: 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女人。
0: 中泽接过照片，仔细地看着。照片上是一个身穿制服的、微笑地坐在藤椅上的漂亮女人，这个人便是桑梅。
8: 中泽大佐，你要想办法拿到她身上的所有文件，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另外，这件事情非常复杂，你的行动必须独立保密，出了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人来帮助你，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当天晚上，石兵的佣人开车将廖飞和桑梅送到火车站，安排廖飞和桑梅在一间包厢里坐稳后，他走到最后一节车厢下了车。身穿便衣并化了妆的中泽远远地跟踪着廖飞和桑梅走进了另一节车厢。列车缓缓地启动了，廖飞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6: 希望你不虚此行啊。不过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5: 危险？其实日本国它一直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那些死硬的顽固派，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只有必胜的信念是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看看德国，再看看意大利，我认为啊，尽早以和谈方式结束这场战争是最明智的选择。
6: 在日本有多少人这么想？
5: 很多很多，包括外务省和天皇周围的一些人。
0: 列车一声长鸣，飞驰在东北的平原上。廖飞给桑梅倒了一杯水。
6: 您喝水。
5: 谢谢。
0: 忽然包厢外响起了极不礼貌的敲门声，廖飞起身打开了包厢门，两个日本宪兵一脸严肃地出现在门口。
4: 证件。
0: 廖飞拿出身份证递给了宪兵。按照日本关东军的规定，情报官持证件可以在满洲国任何一处活动。宪兵给廖飞敬了个礼，将证件交还给了廖飞，并将目光转向了桑梅。廖飞指着桑梅说，
6: 这位小姐同我是一起的。
0: 宪兵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廖飞。
4: 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6: 这列火车的终点站。
0: 宪兵的脸色立刻严肃起来。
4: 对不起，稍作先生，我们已经接到了通知，所有去边境的人都要在下一站下车接受宪兵队的检查。
0: 廖飞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6: 可我和这位小姐负有特殊使命，必须尽快赶到终点站。
0: 宪兵听了毫不客气地回答，
4: 不管你们负有什么使命都要接受检查，请你们马上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准备在下一站下车。
0: 宪兵说完转身要走，廖飞赶紧叫住了他们。
6: 等一等，请等一下，我还有一件东西让你们看看。
0: 廖飞说着掏出了那张日本国外相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6: 你如果不是瞎子的话，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看这是什么。
0: 宪兵们认真地看了特别通行证，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4: 哦，先生，您，对不起，打扰了。
0: 宪兵说完，灰溜溜地走了出去。天色完全黑下来，车厢通道的灯光显得越加昏黄。中泽悄悄地来到廖飞和桑梅住的包厢，当他正在考虑着如何对付桑梅等人时，一个日本列车员从车厢的另一头缓缓走了过来。中泽见状，只得转过身来面对车窗，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列车外黑暗的原野。日本列车员疑惑地走过来，向中泽问道，
10: 先生，你好像不是这节车厢的。
11: 是的，我不在这节车厢，但我的朋友在。

0: 钟泽说罢，把脸转向窗户，不再理睬他。列车员迟疑了一下，不想惹麻烦，便瞟了钟泽一眼，走开了。包厢里，廖飞机警地听着包厢外，突然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猛地从腰里抽出手枪，悄悄地走到包厢门口。他侧耳细听了一会儿，而后猛地拉开车门，将枪口对准外边。正在列车通道里的列车员望着廖飞手中的短枪，吓得一哆嗦。
1: 先生，别别！
0: 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厉声问道，
2: 有事吗？为什么站在这儿？
1: 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是不是也有个朋友在这趟列车上？
2: 朋友？没有，在这趟列车上我只认识这位小姐，没有别的什么朋友。
0: 廖飞立刻明白了，
2: 你是说刚才有人冒充我的朋友溜进了这节车厢？
1: 是，是的，他是个大个子，样子很凶。
0: 廖飞想了想，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
2: 能帮个忙吗？
1: 什么？
2: 帮我们换个包厢，当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3: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4: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3: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5: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3: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6: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3: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5: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7: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4集。
0: 有事吧？为什么站在这儿？
2: 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是不是也有个朋友在这趟列车上？
0: 朋友？没有。在这趟列车上，我只认识这位小姐，没有别的什么朋友。
3: 廖飞立刻明白了。
0: 你是说，刚才有人冒充我的朋友，溜进了这节车厢？
2: 是的，他是个大个子，样子很凶。
3: 廖飞想了想，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
0: 能帮个忙吗？
2: 什么？
0: 帮我们换个包厢，当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3: 廖飞说着把钞票塞进了列车员的衣兜。
2: 你遇到麻烦了？
3: 廖飞笑了笑。
0: 也不是什么大麻烦，我想大概又是这位小姐的前夫又盯上我了，那家伙不想离婚，所以就……你明白了？
3: 列车员立刻笑，拍着装了钱的衣袋点了点头。
2: 啊，明白，这位小姐一定很可爱。
0: 是啊，
2: 请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来。
0: 谢谢。
3: 几分钟后，廖飞和桑梅进了列车员为他们寻找的在另一节车厢里的包厢。检查过包厢后，廖飞对列车员笑：“
0: 很好，这里很不错。”
3: 收了钱的列车员立刻恭敬地鞠了一躬：“
2: 愿意为您效劳。”
0: 哎，顺便问一下，这趟列车上有多少负责安全的警力？
2: 5个地方警察和3个押车的士兵。
3: 廖飞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交给列车员，指了指桑梅对列车员说：“
0: 告诉他们，这趟列车上有位外务省的重要官员，希望他们今晚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点钱算是给他们的劳苦费吧。”
3: 列车员听了愣住了。
2: 外务省的重要官员，你刚才不是说？
3: 廖飞神秘地笑了。
0: 只有这么说，他们才会重视。不过，这位小姐的确在外务省供职，去吧。
2: 啊，长官，您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
0: 我有个主意。
3: 廖飞说着，弯下腰来，把嘴贴到了列车员的耳朵边。
2: 好的。
3: 列车员听了，不住地点头。廖飞直起腰来，拍拍列车员的肩膀。
0: 好，就这样，我会把你今晚出色的表现告诉你的上司的。再见。
3: 列车员走了。经过一番折腾的廖飞和桑梅都感到有些疲倦。廖飞伸了伸腰对桑梅说：“
0: 你睡吧，到了终点站后还要坐一段汽车，要尽量保持体力。”
4: 可我担心。
3: 桑梅有些不放心地看着廖飞。廖飞摆弄着手枪笑了笑：“
0: 有我在这儿，你什么也不用担心。”
3: 桑梅感激地看了廖飞一眼，躺下去睡着了。列车奔驰着，车厢的过道里光线显得很昏暗，一个人也没有。车厢的门缓缓打开，钟子悄悄地溜进来，站到了廖飞和桑梅曾经住过的那间包厢的门前。他左右看了看，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从腰间抽出装有消音器的手枪，隔着包厢的门对着里边卧铺的位置左右两边连开了4枪。 后用宽厚的肩膀猛地将包厢门撞开，冲了进去。冲进包厢的中泽愣住了，廖飞和桑梅的卧铺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只是在卧铺偏上的位置各有两个圆圆的枪眼。就在这个时候，车厢的通道里有人高声喊道：
5: 嘿，他在那儿呢。
3: 接着便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和枪械碰撞声。中泽心一惊，转身朝外边望去，只见一个列车员领着几个日本士兵和地方警察正朝这里跑来。他不敢怠慢，举枪击倒了跑在最前边的列车员和一个地方警察后，赶紧躲进了包厢。士兵和警察冲了过来，他们冲着中泽锁在包厢就是一阵猛射。包厢里躲在一侧的中泽见无路可走，赶紧一脚踹开包厢的车门，纵身跳出了包厢。列车仍旧在飞驰着，密集的枪声惊动了在另一节车厢的廖飞和桑梅。
4: 出什么事了？
3: 廖飞微微的一笑，
0: 车上的警察和士兵在追捕我们的朋友。
3: 桑梅愣住了，
4: 这是你安排的？
0: 我必须为你的安全负责。
4: 谢谢您。
0: 睡吧，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
3: 列车一声长鸣向前奔去。在廖飞离开新京的几天里，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情报局长板垣一夫等人正在为可能爆发的日苏战争大伤脑筋。
6: 我们必须搞清楚战争一旦打响，苏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什么地方，否则按我们目前的兵力很难全面布防以阻挡苏军的进攻。
3: 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想了想说：
7: 如果我是苏联人，我面临的是两种选择，要么在黑龙江以北，要么在乌苏里江以东。这两个方向的有利因素是进攻距离比较近，地势平。

0: 便于坦克集群作战。
1: 这只是你的判断，但你并不是苏联人。
2: 山田乙三打断了他的话。
1: 板垣将军，蛇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3: 目前还没有。
1: 你们抓紧和他联络，让他设法搞清苏军在未来的战争中对我军的主战方向到底定在哪里。
3: 是。
1: 还有，最近宪兵队在一次抓捕行动中击毙了一个中共分子，这个人叫肖汉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光学专家。他的有关光学瞄准仪的技术专利，无论被哪一方得到，都将对未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据我们了解，中共、国民党，特别是苏联人，都在设法得到这一技术。可惜的是，我们在抓捕这个人时，不慎将他击毙了。但是，他的技术不会就此消失，他一定会事先藏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人的手里。所以，板垣将军，
0: 到，
1: 你们情报局要首当其冲，一定要尽快找到这项技术资料，设法得到它。如果得不到，那就设法毁掉它。
0: 是，
1: 你可以走了。
2: 板垣向山田乙三大将敬了一个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廖飞回到新京的第二天，板垣就将他叫到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很安静，廖飞进来时，板垣一夫正在翻阅着桌上的文件。他让廖飞坐下后，便继续翻阅着桌上的文件，似乎忽略了他的存在。过了好一会儿，板垣一夫才抬起头来问道：
3: 你听说过萧汉这个人吗？
2: 廖飞想了想回答道：
4: 听说过，这是位很有名的光学专家。您怎么想起问他了？
3: 他死了。
4: 死了？
3: 是的，他因为拒捕被打死了。
4: 死了，怪可惜的。
3: 是的，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呢。不过他人虽然死了，事情并没有完。
2: 廖飞看了看板垣，问道：
4: 什么事情？
3: 我们要得到他的技术资料，以便没有萧汉生的帮助，也能解决东陵要塞炮台光学瞄准仪的问题。当然，只是多费些时间而已啊。
4: 可是他的专利发明技术恐怕随着他的死亡一起消失了呀。
3: 不不，那东西并没有消失。
2: 板垣说着摆了摆手，敲了敲桌子上的文件。
3: 在这本档案里有一份1939年11月的审讯记录，我从这份记录里发现萧汉生曾经被捕过，而且当年审讯萧汉生的蠢货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那年的秋天，萧汉生把自己的女儿萧萧过继给了他弟弟萧正文收养。以此来推测的话，他很可能将那份专利技术发明资料同时交给了萧正文保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份资料现在肯定还在萧正文的庄园。
2: 廖飞听罢站起身来。
4: 我明白了，您是要我去搜查那个庄园。
2: 板垣一夫笑了：
3: 你很聪明，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把整个庄园的房子都拆了，把庄园的土地弯发个遍。可是我不想那么做，理由很简单，这个萧正文的叔叔是前清皇室的载淳亲王，而他本人也和满洲国政府的很多高官 有密切的关系。我不想把这个事搞得满城风雨。
4: 那你准备让我做什么？
2: 板垣一夫沉吟了一下说，
3: 你知道要找的东西什么样吗？一个扁平的盒子，全部资料都放在里面，图纸、数据还有说明书，所有的这些东西5分钟就能烧毁。我需要的是资料，而不是一堆灰烬。对于肖正文，我们随时都可以审讯，可审讯他有什么用？他名为满洲国的皇亲，可骨子里面是恨我们的。哎，我太了解这些支那人了，从他们那里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沉默是他们对付我们的一个很狡猾的办法。
4: 那将军，如果那些资料已经毁了呢？
3: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很小。肖正文他懂得这些文件的宝贵性，战争以后他可以用这项专利向美国人卖个高价钱。
2: 廖飞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站起身来。
4: 我明白了。
3: 明白就好，到肖正文的庄园去吧。你可以以休假的名义住在他的庄园里，伺机采取行动。
4: 是。
3: 别忘了带几个可靠的人，把他们分散在庄园的附近。
4: 好的，我可以走了吗？
3: 等等，把这份档案拿去研究一下，没有我的指示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绝对不能引起肖正文的怀疑。机会成熟的时候，我会派一名密使和你联系，他会带来我的指示。
4: 好的，那我怎么才能认出他呢？
2: 板垣一夫神秘地笑了笑。
3: 你不用认识他，他会主动找你的。记住，到了庄园以后，你要在那里制造出一种紧张的气氛，同时呢常在房子里转转看看，但千万注意不要让他们看出来你在找什么东西。如果他们猜出你到庄园的真正意图，他们就可能把那项专利技术全部毁掉。如果那样，我就会要你的脑袋。而你这玩意儿对我来说一文也不值。
4: 是，将军，我什么时候去庄园？
3: 什么时候？
2: 板垣一夫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3: 年轻人，以后要记住，我所有的命令都必须立即执行。去吧。
4: 是，将军。
2: 廖飞打了个立正，快步走了。肖正文在长春的郊外有一座大庄园，这是他的身为皇亲的叔叔载淳亲王留给他和肖汉生的遗产。肖正文长得很有些像他哥哥，却比他哥哥长得略微高一些，也胖一些。此时他正坐在庄园的大客厅里，兴奋地同刚刚来到庄园的一个名叫凯兰的姑娘攀谈着。
5: 凯兰姑娘，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哎呀，有7年了吧。
2: 凯兰姑娘笑了笑纠正他。
6: 不，18年。
5: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晃都8年了。你这一路上累了吧？你父亲凯公侠先生怎么样啊？这场盖族州的战争让人不知天下事，因为害怕 我整天把自己

0: 潇潇被凯兰说得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
1: 凯兰姐，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和你一比啊，我简直都成丑八怪了。
0: 两个姑娘正说着，保姆陈妈走了过来。
2: 老爷，该吃饭了。
0: 肖正文高高兴兴地站起来。
3: 好好好好好，吃饭吃饭。
0: 潇潇和凯兰听了，赶紧跑过去扶着肖正文向餐厅走去。餐厅很宽敞，布置的也很雅致。肖正文一边吃饭一边高兴地对凯兰说，
3: 真难得呀，这么多年宫霞先生都没忘了我，这就是缘分。孩子，你远道而来，就在这儿多住上一段时间啊，小小还真需要有你这样一个姐姐呢。
0: 凯兰往肖正文的碗里加了一注菜说，
2: 我也想在这儿多住些时间，可是不行啊，爸爸那边没人照顾，我不放心。
0: 肖正文看着凯兰感慨地说道，
3: 哎，宫霞先生的身体比我可是好多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难得来我这一趟，我不许你轻易就这么走了啊，你在这儿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呼吸一下这里的新鲜空气，吃点俄罗斯的大列巴。一会儿我让陈妈把你的房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先收拾一下。
2: 不必了，我和潇潇住在一起就行了。
3: 哪儿行啊，哪能让你们两个这么大的女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呢？知道吗，我这个庄园有20多间客房，可以住下啊几十口子人呢。小小啊，吃过了饭，你领着你凯兰姐姐各处转转，让他尽快熟悉一下咱们这个庄园。
1: 好的，叔叔。
0: 吃过饭以后，潇潇领着凯兰参观了庄园。这个庄园很美，特别是春天的季节，万物复苏，庄园里更增加了勃勃的生气。潇潇高兴地对凯兰说，
1: 过去呀，我们这里呀总是高朋满座的，躲都躲不开呢。唉，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来喽。哎，凯兰姐，你观察到没有？叔叔非常高兴你来看他呢，他今天呀高兴的就像个孩子。
0: 听潇潇这么说，凯兰也很是感慨。
2: 是啊，我们分别的时间太久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但是我想象中的他正是这个样子。
1: 凯兰姐，那你这次来就一定多住一些日子啊。
2: 好吧，我尽量。
5: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6: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7: 我是一个玻璃瓶，
6: 我们相爱。

0: 快乐。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1: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

0: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我这都脚打后脑勺了，你擦画擦半天。
2: 媳妇儿，
1: 笑，
2: 你看这丑小子画得多好。
1: 你就搁这儿怀念吧啊，人家考上大学了，前途无量了，还能记着你呀？哎呀，
2: 那咋了？臭小子考上大学了，我就是高兴，我就图他开心快乐。再说了，他要是不想着我，能给我寄来这幅画吗？有心呐、啊，你瞅瞅，把我画多像。
1: 是是，有心。
2: 看多帅！
1: 要是真有心呐，都快两年了，还不来看你？
3: 欢迎光临，
4: 叔爷。
1: 哎呀，小雨呀、啊！
2: 小雨，做梦呢吧？是臭小子吗？
4: 叔，是我，我带我爸妈专门来看你们来了。
5: 你好啊，大兄弟。
6: 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1: 这大老远的，快快快，里边请。
2: 不打声招呼呢？
6: 哎呀，其实呀，我们老早就想回来跟你们道声谢了，可小雨这孩子太犟，非说啥得考上大学，有点模样才能回来见他刘叔。他心里头呀，一直惦记这事儿呢。
4: 嗯。
2: 这臭小子，刘叔当年没白疼你啊，我这眼光没跑偏吧？
0: 老刘家的团圆饭。
7: 哎呀，大兄弟，感谢你，你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呐、啊！
2: 哎，老哥，
6: 是是，
2: 严重了，严重了，这算啥呀？那谁见了这事儿，不都得搭把手吗？
4: 叔爷，这两年我可想你们了。
1: 哎呀，你叔啊，一想你就擦你给他画的画、
2: 啊、
1: 那有些客人还纳闷呢、
2: 啊、
1: 说老刘啊，你别自恋了、哎、哪有人无时无刻欣赏自己的照片啊、哎、
2: 这那必须欣赏啊，这可是我大侄子亲手画的呀。
1: 那幸亏这画上有个玻璃罩子、啊、要不然啊，早给你擦花花了。
2: 哎呀，让叔好好看看，长高了啊、
1: 嗯、
2: 结实了，好样的，不是两年前那个哭鼻子的臭小子了啊。
6: 长大了。
8: 你看看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放着好好的物理竞赛培训不去参加，天天鼓捣那些没用的话，能有什么出息？
9: 在你们眼里就只有竞赛成绩分数，我喜欢画画有错吗？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尊重我的爱好？
10: 儿子，你看看你大表哥就是前车之鉴呀，三十多岁了没一个着落，说什么自己是自由艺术家，我看他就是混日子。现在好好学习，你以后才有出路，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呀。
9: 这是你们的偏见，为我好，为我好，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你们把你们的想法强加给我，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7: 自由，自由，我让你自由。
10: 小雨慢，小雨慢，
8: 你个油盐不进的东西，今天你要是还执迷不悟，以后别指望我们再管你。
9: 不管就不管，我受够你们了。
10: 小雨，小雨，
4: 他们懂什么？就算是饿死冻死也不回去了。会飞的企鹅，你个大骗子，还我账号。
11: 搞笑，你自己寄给我的好吗？还有啊，我让你来找我你就真的来啊？你可真逗，小傻瓜。再说了，我不在海城，你送给我那个什么破账号我压根看不上啊。算了啊，送你个皮肤底了吧。
4: 完了，这下该怎么办啊？兜里也没钱，这手机也欠费了。能在你店里暖和暖和吗？
1: 哟，小伙，南方来的，出门旅游不多带几件衣裳？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给你倒碗热水去啊。
4: 谢谢阿姨。
12: 刘哥，结账。
2: 好嘞。哟，咋剩这些呢？咋的？俺家肉不好吃了？
12: 哎、好吃，这不眼大肚小吗？点这么多。
2: 哎呀，没事，吃不了带回家吃，我给你拿打包盒啊。
4: 叔，叔， 这剩下的能给我吃吗？
12: 咋了？啊，白白净净的大小伙子吃人剩下的。
2: 你哪个桌的？
12: 这该不是智力有啥毛病吧？
4: 叔，我没病，我是外地来的，两天没吃饭了，钱也都花光了，手机也欠费了。
1: 小伙子，给喝点热水，暖和暖和。
2: 哎，这谁呀？怎么个事儿？
1: 刚才他进来说暖和暖和，我给他倒杯热水。
12: 刘哥啊，别打包了，不，这些都给他吃吧。我这儿多给你点，他还有50多，你都给孩子来点新的。我走了啊。
2: 哎，别，小孩的事交给我，在我饭店呢，哪能让你掏这个钱呢？啊，放心，兄弟，下回再来啊。哎
12: 呀，那谁掏不一样吗？行了，刘哥，我走了。
2: 哎，好嘞，你慢走啊。来来来，过来，小伙子，你上这儿来说，怎么回事啊？我听你说说。
4: 我实在太饿了，叔，我不白吃，我给你们当服务员。我刚才也看了，您这店里挺忙的，你们就两个服务员，我能干活。
2: 哎，先不着急干活啊，我看你也就16、17岁，咋不上学呢？
4: 我本来是来投奔会飞的企鹅，结果被骗了。
2: 啥玩意儿？那企鹅咋还会飞呢？这整那些没用的，这哪有企鹅？我就问你为啥不上学？学人混社会啊，好混不？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啊？
4: 老板，哎，算了，我还是走吧。
2: 等会儿，不想说可以，你不饿吗？来来来来来，坐这儿等着啊。
4: 说
2: 咋说，咱也不能吃别人剩下的呀，我给你整新的去，你踏实待着啊。

0: 连真人长啥样叫啥名都不知道，就敢撒丫子往外跑，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你就没寻思寻思你爹妈得多揪心？这要是我家娃，腿都给你打折了。刚才看你给爸妈打电话那态度还算懂事，叔跟你唠叨唠叨。我说孩子啊，真得好好念书长见识啊，这社会多复杂，人心隔肚皮呀、啊，你咋就敢轻易相信那些玩意儿呢？那啥，那企鹅，那到底咋认识的呀？
1: 游戏里认识的。
0: 哎呀，你这真是游戏人生啊，那游戏里那人能信吗？不是我说你，像你这样的小孩你就该削，我看你爸打你打的就轻了。
1: 叔，我爸妈不懂我，他们只关注我的成绩，考好了他们说要考得更好才行，考不好又说没前途没出息，我压力太大了。其实我的理想是画画，可是他们根本都不支持，出来的时候我爸把我的画板都给砸了。
0: 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叔我从小就成绩差，这越差呀越不想上学，最后反正家里也穷，干脆就辍学了。家里人拗不过我，没办法，给我找了个地儿。我13岁就给人家当学徒了。老话说呀，要想端师傅的碗，就得先受师傅的管呐。
2: 哎，怎么了？还睡呢？去，讲五克酸菜多馅。
3: 嗯，师傅，天还没亮呢。
2: 亮了，亮了可就晚了。等客人来了，看你多馅啊！去去去，起来，烧炉子去。
0: 我那时候经常凌晨3点就得去菜市场抢冻肉，手指头冻得跟冰棍似的。
2: 哎，我说强子。这后院的垃圾都冻成块儿，没捡它呀？啊，去，得用镐头刨啊！
4: 来，这桌子呀，必须得用热水给我擦3遍，还有这缝啊、边啊，都给我抠干净啊！
3: 请让一下，让一下！哎，哎呦！
5: 干什么呢？长没长眼睛？
4: 哎呦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再给您重上一个啊！还不赶紧扫干净？
3: 啊！
4: 冲这干啥呢？
5: 哎，真是。倒霉，
3: 好疼啊！妈，妈，我疼！
0: 当时两个手背全都给烫伤了。晚上师傅拿着药来找我，我还搁那儿哭呢。
4: 哎，
3: 好疼！
4: 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受伤就说明你干活还不行。你说你端个菜都端不明白，还能干啥？
6: 徒弟，徒弟，磨破鞋底，师傅不动。徒弟别停，你以为我们一出生就是大厨啊？我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你见都没见。
0: 吃不了学徒的苦，俺就偷跑出来了，也跟你一样，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回家呀，一是怕挨打，二是自己说不上学了，10几岁的人眼面子。
1: 后来呢？
0: 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回家了。
1: 嗨，还是回家了呀？
0: 咋的？你想听啥版本啊？我混好了，敲锣打鼓，衣锦还乡啊，哪那么容易啊？哎，是我妈没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啥叫天塌了。经常走着走着，就站在大马路上嗷嗷哭。真后悔啊，真后悔自己不争气，

0: 贪玩，不好好上学。我妈为了能让我有出息，起早贪黑，累死累活的。我知道，她这是怀着遗憾走的呀。
1: 叔，那你是怎么发家的呀？您这店上下两层楼，这么高档，您一定吃了不少苦。
0: 哎呀，发啥家呀？后来呀，为了活着，我爸是挨家挨户做木匠活，我就硬撑着摆地摊烤羊肉串，那家伙让人给我撵得满街跑啊，烤炉都给我砸两回。现在想想，那时候那生活没盼头啊。哎，以前这条街最南边，有个老王头烧烤，那我当时被人撵的时候，老王头就在那叼烟瞅着我。后来有一天，我干脆跑他家店里去，那老王头居然笑着跟我说：“
2: 嘿，小兔崽子，愿不愿意给我当小工啊？管吃管住。”
1: 这个老王头也是个好人呐。
0: 哎呀，好家伙，我在他店里睡了3年库房，那王大爷那手烟肉秘方可金贵着呢。20岁那年，我正式拜他为师，他教我
2: 烤肉三分料，
0: 烤肉三分料七分火，教我怎么用桦木炭烤出烟熏味儿，还教我
2: 做人要
0: 做人要实在，
2: 肉串分量足，
0: 肉串分量足，客人才能记你一辈子。后来王大爷查出病，非要把店盘给我。
2: 我无儿无女的，就从你小子有我年轻时候的劲儿，好好干，别砸咱招牌啊。
0: 他是真拿我当儿子啊。现在我店里这腌肉酱，这还是用王大爷传下来的老法子呢，逢年过节都去给他坟头摆两把肉呢。
1: 叔，你也是好人。
0: 我用你评价，臭小子，你以为读书就为了考大学？错，念书是给你心里装盏灯，以后走夜路不摔跟头。叔当年连初中都没上过，曾经签合同让人骗的是血本无归呀，那去银行办业务，两眼一抹黑，想写个广告牌文案啊，憋得直挠墙。要是可以再选一次，叔打死都选读书，读好书。
1: 可是，
0: 可什么可是？还可是，你爸妈供你读书不容易啊，他们抽你哄两句，那是怕你走歪路，赶紧回家给爸妈认个错。记住啊，以后你得好好孝敬你父母，别等哪天像叔这样，想爸妈也就剩下想想了。后悔呀，后悔那个时候不争气，太让他们操心了。哎，拿着火车票，火车上这吃的路费，到家必须给我打电话啊。
1: 叔，谢谢你，我会还你的。
0: 哎呀，用得着你还吗？告诉你啊，你必须出去了再来见我。

0: 叔，这次我来啊，还有一项就是还您钱。
1: 还钱？
2: 啊，你臭小子，我差你这点钱呢，净整些没用的，我不要啊。
0: 叔，有借就有还，就像当年您敬着王大爷的好，一点一点把这份情给还上了一样，我也得学您这样，做个说话算数、敢扛事儿的人。再说了，这钱可不是随便来的
2: 啊，
0: 是我拿的头一份奖学金，这意义也不一样，更得明明白白的。
2: 哎呀，你这臭小子，还真有点爷们样了。我早说过吧，这孩子指定能出息。哎呀，老哥，哎、嫂子、真为你们高兴啊！啊，好样的啊，真是好样的。叔今儿个打心眼里痛快，这钱呢，我拿着，我必须拿。
1: 对，必须拿着，必须拿着。
2: 哎呀，我开这店20来年了，锦旗啥的呀，收到过不少，可真没接过这么走心的礼物啊！哎呀，大哥，
0: 哎，
2: 嫂子，你们是真把小雨教得好啊！
1: 哎呀，
2: 就冲这孩子。

0: 子这份懂得感恩的心思比啥都金贵呀。
1: 对
0: 呀。啊，今儿咱两家人就在这儿踏踏实实吃顿团圆饭。
2: 那行呀。
0: 哎，媳妇儿，
1: 哎，
0: 后厨那硬菜全给我上。咱今天高兴必须热热闹闹聚一下子。
1: 好
0: 啊。
3: 叔，你这些天别提我多想吃咱们家烤肉了。
1: 哎呀，这孩子你都不客气。
0: 那客气啥呀，以后小雨叔保证只要你想吃咱家烤肉随时来，一个电话我给你寄过去都行。
3: 叔，这可是你说的啊，干脆您去我们那儿开个分店得了。
0: 哎呀，这是

家的团圆饭，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利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小雨由李云龙扮演，老刘由王海旭扮演，老板娘由卢雪娇扮演，小雨爸由徐峰龙扮演，小雨妈由张慧扮演，师傅由张璐扮演，老王头由吴晓楠扮演，食客由王兴扮演。本剧由内蒙古广播

0: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你干嘛？
2: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啊，齐瑶突然就跑出去了。
4: 哎，张超，你同桌怎么了？
2: 班长，齐瑶哭着跑出去的。
3: 大家安静，继续上自习，我出去看一下。
5: 张超，你出来一下。
6: 我就是想逗他一下，至于反应这么大？
5: 张超，晚自习是让你来学习的，不是让你来捣乱的，快向齐思瑶道歉。
7: 小题大做。
1: 你老师，
7: 你这是什么态度？看来你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齐思瑶，你先进班级自习吧。张超，齐思瑶说你拉人家的内衣肩带，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8: 那又怎么样？就是逗他一下。
7: 未经他人同意就有肢体接触，很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困扰不适，这绝对不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事情。现在希望你能真诚地向齐思瑶道歉，同时也要记住，以后和同学相处时一定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多体谅对方的感受。
0: 长大的烦恼。
4: 快看快看，那个女生的内衣肩带露出来了。哎，我们去逗她一下吧。
8: 我看算了，女生不经逗，一整就哭鼻子，尤其是齐思瑶。
4: 嘿，哭才有意思嘛。走走
3: 走，
4: 过
3: 去。
2: 想干什么？
4: 你肩膀上有只虫子，我帮你拿掉了。
2: 你给我站住，我告老师去。
4: 多大个人了，还动不动就告老师，幼不幼稚啊？
3: 张超，你们就不能安分点吗？除了捣乱还会干什么？
4: 走喽，打球去喽。
1: 走，找班主任去，找老师根本不管用。这不是刚批评完吗？张超这种屡教不改的，必须教训他一下。
2: 对，刚和你认完错，回头就忘了，根本没当回事儿嘛，就得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
3: 走走走，
9: 他们在那儿呢。
3: 你们干什么去？快回来，别惹出什么事儿来。
10: 我儿子被这几个女生打成这样，你看看，你们看看，离眼珠子就几毫米，要是瞎了，他们家得负责。你们学校是怎么管理学生的？必须严惩这几个女生。
2: 阿姨，是张超他们
1: 对，就是他们先动手的，而且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0: 什么？是你先动的手吗？
8: 我就是，不是，这回不是我。
4: 陈老师，我们就是跟他们闹着玩，他们上来就推我们，还用脚踢，我这小腿都青一大块呢。
2: 谁让你还有理了？
7: 好了，还吵，都站好了。
10: 这么大个男生被女生打，你呀你，每天在学校没学习，都干点啥呀？
8: 是他们太不经逗了。
11: 你好，陈老师，我是齐思瑶的妈妈。
1: 妈。
7: 齐思瑶妈妈您好，刚才在电话里面我已经把事情的大致情况跟您说清楚了。这次把双方家长都请来，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性质确实比较严重，不是我们老师单方面就能妥善处理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坐在一起沟通解决。
11: 好的，陈老师，我明白。瑶瑶，告诉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的是你打的？
1: 他们老拽我们内衣肩带，忍无可忍才动手的。
2: 是，就是他们先动手的，尤其张超，都好几次了，上次晚自习上还……
10: 嘿，你们打人还有理了？看看你们家姑娘干的好事儿，聚众斗殴，这是什么性质啊？必须道歉加赔偿，不然这事儿没完。
7: 张超妈妈，您先消消气，听我说几句。刚才我也跟您提到了张超最近在学校的一些情况，尤其是拉女生内衣肩带这件事情，我之前已经跟他强调过很多次了，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前几天晚自习的事儿刚过去没多久，现在又出了这样的状况。客观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齐思瑶和张超双方都可能有些需要注意的和改进的地方。
11: 我们绝不逃避孩子动手打人的问题， 他确实违反了校规，该承担的责任我们绝不推脱。但这位家长，您有没有问清楚你家孩子为什么被打呀？
2: 你这是什么歪道理？恶人先告状啊！陈老师，你说说这是什么态度？
11: 前几天我女儿回家告诉我晚自习的事情，说陈老师已经做了处理，张超也向瑶瑶道歉了。现在看啊，这个道歉也只是个形式，内心根本还是不够了解拉女生内衣肩带是什么行为。
2: 什么意思啊？都是小孩子互相打闹，不是常有的事儿，开开玩笑还上升到了什么行为了？别跟我咬文嚼字的，道歉。还有啊，所有的医药费用都得你们出。
7: 两位妈妈，你们别吵了，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一定会给双方一个公正的处理。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先冷静下来，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齐思瑶、张超留下，其他同学先去上自习。
9: 好的老师。
2: 真是的，什么人呢？
11: 你
7: 齐思瑶妈妈，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动手打人终究是不对的，就算出发点是保护自己，也不应该动手啊，您说呢？
2: 可不是嘛，我儿子现在这脸上还带着伤呢，这要是不给个说法，以后谁还敢来这学校上学？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11: 道歉也得是你们先给我们道歉才对。
7: 咱们先别着急上火，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行为和想法确实不太成熟，张超的这个行为，我相信他可能真的没有恶意。
11: 我也相信他没有恶意，但是屡教不改就说明他还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
2: 什么本质？不就是闹着玩吗？又不是脱衣服。
11: 张超妈妈，那我问您，如果是陌生男士突然拉您的肩带，您会把这当成是善意的玩笑吗？
2: 啥话呀，
11: 这难道不是冒犯吗？
2: 哎呦，
11: 是不尊重。同样的道理，当这种行为发生在孩子身上，为什么就能轻飘飘地归为是闹着玩呢？陈老师，您说没有恶意，但青春期恰恰是建立身体边界感的关键时期，内衣肩带属于贴身的衣物，当众拉扯不仅会让孩子感到羞耻，更可能在他们的心里埋下被侵犯的阴影，这不是玩笑，而是越界的冒犯。今天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放任这种行为被美化成无伤大雅的调皮，以后孩子遇到更过分的举动，又该如何学会保护自己？我在这儿请陈老师，请学校对于这个事情做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思瑶，咱们走。

0: 瑶瑶，再学半个小时就洗洗睡觉啊，别熬太晚了。
1: 嗯，妈，我刚把陈老师今天发给我的各科老师上课的视频看了，再把一些重点记一记就睡。
0: 陈老师真是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今天呀，他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对于那件事儿学校的处理办法了。
1: 嗯，张超已经给我发消息道歉了，还说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了。下周一开班会的时候，张超他们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道歉呢。

0: 孩子，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有迷茫，也会犯错，尤其对于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有一些长大的烦恼。我想知道，如果张超这次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会原谅他吗？
1: 妈妈，只要他不再有那样的举动，不开这样的玩笑。
0: 那如果还有下一次，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1: 妈妈，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所以你们现在对于这些事情的认识还不够。男生拉肩带你们就打回去，不但没有平息他们的行为，反而激化了矛盾，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陈老师告诉我，学校决定组建由生物老师、心理老师、班主任还有校医构成的性教育课题研发小组，针对从初一年级学生开始设计一套青春期性教育课程。
1: 什么意思啊？
0: 也就是说，在生物课上，老师利用细胞分裂、生殖系统构造等知识板块，融入生命孕育、生殖原理等性教育内容，让学生从科学层面上了解男女性别的不同。心理课侧重于青春期心理变化、异性交往等内容，帮助学生正确处理情感问题。班主任呢，通过主题班会开展尊重与界限的讨论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做好我校健康教育工作。我们要结合学生年龄特点，把生长发育、生殖健康知识普及纳入常规健康教育，制定详细计划，保证知识有效传递。那各部门呢，要加强对教职工的管理监督，定期开展法律法规培训，完善投诉举报机制。在具体工作上呢，课程安排呢，要构建系统化的性教育体系，定期邀请专家、医生、心理专家。民警
3: 身体自主权，它是性教育里最基础的一块基石。就像我们会告诉孩子说，别人的东西不能乱拿，同样我们也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许乱碰。这种认知的建立无关年龄大小，无关事情严重与否。当孩子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我的身体我做主，当他们的每一次抗拒都能够被认真倾听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在成长中慢慢地建立。
4: 那么同学们，你们看，我现在手上啊拿的就是一个身体安全圈的模型，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并且也可以用自己手里的贴纸来圈出你所认为不可以被别人触碰的位置，以及你所认为的安全区域。
5: 同学们，今天咱们解读这篇《同桌的橡皮》，但重点不是情节，是里面的边界细节。现在请大家在课本空白处写上我允许同桌做的三件事和禁止做的三件事。
6: 禁止翻我的书包，
1: 允许他借我的课堂笔记，
7: 允许他借用我所有文具，
8: 禁止他恶意评价和干扰，
9: 我允许他跟我说说他的心事，
1: 禁止所有和虫子有关的恶作剧。
5: 同学们，人际交往中藏着太多值得细品的学问，它让我们发现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常小事里，其实藏着许多关于边界的密码。大家认真标注的每一条允许与禁止，都是在为自己的世界构建规则。就像我们刚刚学过的那篇文章里，主人公因为一块橡皮产生误会，本质上是一方越过边界后另一方产生的不安。希望这份手写的边界清单能成为你们未来相处的指南针。同学们记住，守住边界不是冷漠，而是对彼此最温柔。

大的烦恼。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丽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齐思瑶由李颖扮演，思瑶妈妈由云露扮演，张超由赵景轩扮演，张超妈妈由张翠扮演，陈老师由高威扮演，校长由董毅扮演，心理专家由李文凯扮演，教育专家由张蕊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苏日格尔勒、李乌日罕、刘英豪、杜乐奔。本剧

0: 系列微广播剧《成祖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通知呼吸科、切除科急会诊，监测血氧，开放两条静脉通路。
2: 三小时前，开始科深红色血块，大概有半指围那么多。
1: 有肝硬化病史吗？最近有没有吃过抗凝药？科学前有没有吃过什么坚硬的食物？
3: 有乙肝，平时吃NT 卡维，上周刚做过胃镜，说静脉曲张。
1: 头片右侧，护士准备负压吸引器，备好气管插管包。小刘，马上联系做胃镜。
2: 好的。
1: 家属，
3: 哎，
1: 回忆一下最近大便的颜色。
3: 大便前两天有黑便，我们以为是吃猪血。
1: 明白了。刘护士，血压监护每十分钟一次，床前 B 超，先扫胸腔。
2: 好的。
1: 现在高度怀疑上消化道合并气道出血，需要立即做增强 CT 确认出血点。家属，
3: 哎，
1: 跟我来趟办公室。这个绿色文件夹里有知情同意书，其中第三条涉及介入手术风险，你可以先看一下，有疑问的地方我们再一起沟通。
3: 好。
0: 不能承受之理。
4: 小伙子，哎，小伙子，老爷子睡着了
3: 啊？这会儿不疼了，刚睡着。
4: 哪天手术呀？定下来没？
3: 还没呢，有两项检查报告没出来呢。
4: 哎，我想跟你们说呀，给张大夫塞红包了没呀？
5: 没给。阿姨，你们给了？
4: 嗨，能不给吗？我都交代给我儿子了。哎，不是我说啊，现在呢有些大夫呀，不给红包，那真不把病人当回事儿啊。哎，上个月就隔壁病房那个老赵头，愣是没给红包，手术切口啊，那都比别人多缝好几针呢。
3: 真有这事儿？

0: 我们也是听人说。
1: 那能有假吗？就上个月那个十七床的家属呀，偷偷给塞了个红包，那大夫查房时的态度跟春风似的。哎，不过呀，现在查得严，你们塞红包呀可得小心，得用信封装着，趁他们不注意呀，哎，塞到他那个白大褂兜里啊。
2: 可是这样会不会……
1: 哎呀，傻丫头，我外甥媳妇生孩子呀没给红包，护士连那个止疼泵都给晚上了半个小时呢，人情世故不能少。你爸这手术呀大，多少得表示点，大夫心里有数，那下刀呀都能稳当些啊。听阿姨的，准没错，这钱呀花得值。
3: 三床情况怎么样啊？今天，
2: 已经不疼了，刚睡着。
3: 注意观察啊，下午预约了穿刺，到时间我过来带你们去啊。
2: 好嘞，
4: 谢谢谢谢刘护士。
2: 为了我爸，拼了！张大夫，您忙呢，我来看看你。不是，我问问那个我爸爸的检查报告结果。
4: 正好，我要找你们说说老爷子的情况。这次手术主要是切除肿瘤，不过你父亲年纪大了，术前要先稳定血压。哎，你这是干什么？不许这样啊！你们家属要是信不过我，这手术该怎么做呀？
2: 哎呀，张大夫，我知道您是好医生，可是我爸都七十了，这肿瘤长的位置又危险，我也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就想着
4: 用这种方式买个心安。我从医十几年了，经手的大手术比你想象的要多，这次手术我很有把握，你们就放心吧。啊，
2: 张大夫，求您收下吧，要是我爸用个三长两短，我……
4: 你这是什么话？你要真的想让老爷子好，就好好配合治疗。好了，这钱你收好啊。
2: 这可咋办
4: 啊？现在听我仔细说。
2: 也太尴尬了，
4: 降压药必须按时按量。
2: 我还是太笨了，
4: 千万不能擅自停药，
2: 当着人家的面就给人塞兜里了。
4: 这两天要让老爷子充分保持睡眠。
2: 哎呀，完了。
0: 这么笨呢，哪能硬塞呀，得趁他不注意，或者悄悄放到他什么地方，要不人家怎么好意思收，得让他感觉啊不知道的情况下给的。像你这样哪个大夫敢收？
2: 反正要给你给，我是不去了，太丢人了。
0: 行，真没用，我去。大夫，张大夫，
4: 找我有事儿。
0: 大夫，这个是 CT 的结果，我也看不懂啊，您给说说啥情况呗。
4: 行，来吧，去我办公室。
0: 有门，这就好办了。
4: 从片子上来看，肿瘤的位置不是太危险，不过还是要等待穿刺的结果。如果穿刺结果显示的是良性，咱们就可以根据肿瘤……
0: 听诊器把泥都撑开了，这么好塞钱，方法是怎么搞？
4: 来决定后续的方案。要是肿瘤较小且没有明显症状，可能只需要定期复查观察变化。
0: 是，大夫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会注意老爸的饮食。
4: 饮食是得注意。哎，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你看这个片子这块啊，肿瘤也不算太大，我是说穿刺
0: 成了还没出来，这不是一点反应没有吗？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4: 可以保持治疗的。
0: 张大夫，我知道了，您辛苦了，您忙啊。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啊。
4: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知道了，张大夫，不能吃油腻的。
4: 这哪是来听病情的，分明是一门心思要把红包塞进来，觉得塞了钱就万事大吉了。他们认为不给红包，我们这些大夫就不会好好治病了。治病救人是从穿上白大褂那天起就刻在骨子里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本职工作啊。可偏偏就有些人把简单的医患关系给想歪了。

0: 呀，现在去咋还给人留点面子呀。
1: 我就说嘛，送红包大夫肯定更上心。哎，我之前听说呀，有个病人没送红包，那手术的时候大夫呀光找血管找了老半天，那血呀哗哗的流。
2: 这都从哪儿听来的？其实国家在规范医疗行为上一直有明确的方向，早就通过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医务人员绝对不能收患者任何形式的财物，这是红线，也是底线。医院里的监控系统能全程记录诊疗环节，患者满意度评价系统能让大家随时反馈意见，还有专门的举报渠道保障大家的监督权利，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制度保障，就是为了让医疗环境更透明更规范。
0: 真有这么邪乎？不过现在这风气好像不送红包心里就不踏实。
3: 就是现在的大夫利用咱们患者的心理，收红包收的那叫心安理。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与此同时呢，今天哈这个天气我感觉来的时候又有点阴阴沉沉的状态，昨天下了点雨，但市区当中好像少一点啊。我看到咱们西蒙荣梅的公众号，然后呢看到各个旗舰，然后呢下的比较多一点哈，各个旗舰还有咱们市区周边的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国有的工厂啊等等等等，下的比较多一点哈。那与此同时呢，还是要关注到我们今天节目行程。首先呢，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来关注到是近期一些天气的变化。随后呢，是关注到我们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么节目内容依然是如此的丰富多彩。那如果各位正在驾驶在我们的路途之上，然后呢行驶在我们的路途之上的话，一定要注意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短时灾害性天气落区报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手边的信息，来看到是根据最新的雷达资料显示，沃拉盖东乌中牟信旗东部、西乌中牟信旗大部有对流云气发展，预计未来六小时以上，上述地区呢区域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做好防护措施。继续呢，再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其余路段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来看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中牟信旗东部、西乌中牟信旗、泰普斯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23号白天至24号白天，东南部地区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余地区则是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24号白天至25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那么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中雨15到22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14到24度，巴拉格尔高勒镇中雨14到25度，别里古台镇小雨15到26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17到29度，二零号的是多云转晴17到30度，赞塔拉镇小雨17到28度，喜马拉格镇小雨16到26度，米安图镇小雨16到26度，宝昌镇中雨15到25度，上都镇中雨16到26度，多伦诺尔镇中雨16到25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小雨15到27度，舒适度指数1级，感觉较热。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再来加播一条气象预警，各位听众朋友们，接到气象预警，22号的上午至23号上午，全蒙多云转晴，霍拉盖管理区东部中部近畿东部、西部中部近畿、台北四期、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5级，西蒙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示。

各位广大驾驶员，雨天路滑，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时段，路段行车途中如遇降水，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不要冒险涉水行驶。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我们的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一至七月，西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32亿元，同比增长6.3%。再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2025年度自治区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名单，西盟共有9个工程项目成功入选。为进一步优化门诊就诊服务流程，有效分流就诊人群，减少排队等候时间，西盟中心医院在门急诊一季综合楼一座一楼二楼四楼分层设置到的是挂号缴费窗口，方便患者挂号以及缴费。8月18号，大都到上都寻迹原上都马背穿越活动在正蓝旗原上都遗址景区举办。日前，多伦县首家蒙宝驿站正式建成，该驿站采用托幼一体化建设模式，聚焦0岁至3岁婴幼儿照护刚需。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期，泰普斯奇宫保拉格学校学生陈雨涵在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斩获1等奖。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来关注到的是城市音乐漫游。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0: 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它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零零总总，
1: 零零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手边的信息。各位，那您所关注到就是我们的有车站当中的汽车资讯当中的半点之前的信息了。那么今天其实半点前和半点后都是内容相近，而且近几应该是从周六开始，从本周六开始到下一周时间，一直都是围绕这样的话题，那就是什么呢？我们的2026成都车展了。其实就在昨天哈，我王波都在做节目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2026的成都车展正式拉开帷幕了。其实作为2026年第二个大型国际车展，本次有58款新车在车展期间完成了首发、预售、上市。那其中新能源车型是百花齐放的，涵盖了全新的宝马 iX3 的长轴距版，以及MG 的07、比亚迪的大汉、全新的唐、方程豹的泰9、领克的20以及阿尔法的 T7 等重磅车型。当然了，重磅新车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哪些新车型等着各位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有车时代当中的汽车资讯，来关注一下本期2026成都车展的重磅新车的汇总吧。

0: 首先呢，来到的是一号馆。一号馆中有哪些呢？长城汽车、一汽的锐意，还有像广汽丰田、广汽传祺等等哈。我们来看一下长城 H10 的车展动作，就是开启交付了。在长城汽车展台上呢，旗下中大型 SUV 长城 H10 呢正式的交付。那根据官方透露呢，该车预售12小时预售的订单量达到22,615台，上市24小时大订订单超过31,826台。作为长城汽车首款以长城母品牌命名的方盒子新物种，那长城 H10 推出大5座和大6座两套布局车型，那么推出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是20.98到23.18万元，现实换新价是20.18到22.38万元。那么来看一下这个车具体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方面啊，简单回顾一下啊，采用了一个叫做方顶美学的设计语言，那整条线条呢以平直的棱角为主，没有大面积的圆弧的曲面啊，整体呢是标准方盒子的 SUV 轮廓啊，设计灵感取自于青铜方顶的造型元素。那尺寸方面呢，它的长宽高是5米138、2米050、1米970，轴距是3米，定位是中大型 SUV， 提供5座和6座版本。那么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话，长城的 H10 提供了 CarFree 的 Polite 3长城汽车第三代智能辅助驾驶平台系统。那么全车配备27颗智能驾驶传感器，采用了摄像头加上激光雷达融合感知方案，前向感知达250米，侧向120米，后向150米，可以实现全场景的 NOA 以及智慧泊车等 L2 级的驾驶辅助功能。那 CarFree 的 Polite 3呢，可以从这个车位直接启动辅助驾驶，自主处理匝机的像通行啊、掉头啊、环岛啊、待转等一些场景，覆盖了停车场、内部路和公共道路，实现车位到车位的全程无断点，实用性呢与便利性是大幅的提升。动力方面呢，长城 H10 搭载 1.5T 的发动机，搭双电机组成的 Hi4 的一个混动系统。那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23千瓦，最大扭矩呢243牛米，电机最大功率呢100千瓦前和220千瓦后，那么这是加起来的前后双电机啊。那么系统最大功率呢44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722牛米，并且配备了4档混动专用变速箱。那么零百加速时间是4.9秒。电池方面呢，车辆将配备42.8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232公里、227公里，那最高续航里程来到1404公里，15分钟补能充电126公里，那表现还是不错的哈。那看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那半点过后啊，咱们继续来聊这个成都车展到底一号场馆当中都有哪些重磅的新车吧。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咱们依然来关注我半点之前咱们聊的这个关于成都车展一号馆的有哪些车哈。刚刚是跟各位说了一下长城汽车的 H10， 那么今天咱们继续在半点过后，咱们看看这个新款坦克300一些车展的动作吧。本届车展上，坦克品牌带来了新款坦克300家族和坦克700 Hi4Z 啊等等哈。值得一说的是，坦克300即将迎来600,000台交付里程碑，确实哈，从这坦克300刚出来，咱们市区当中见到很多了，然后到现在保有量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多哈。这台车在今年7月完成了刚刚的新款上市啊，推出了5款配置啊，5款车型涵盖了汽油、柴油、插电混动的多种动力形式，售价区间是19.98到25.98万元。那么来看一下哈，其实新款坦克300最大变化是针对了这个插电混动车型推出的坦克300L 以及新增的 Hi4Z 的混动系统啊，这车拥有553项整车升级，并加长了260毫米的轴距，它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886、1米987以及1米927，轴距呢是3米010，拥有33度的离去角、19度的纵向通过角、235毫米最小离地间隙和800毫米最大涉水深度。那么其他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哈，动力方面呢，这个 Hi4T 呢版本是将配备非解耦式的四驱结构，也就是电池布置在后备箱，主打就是强悍的越野性能了。那系统综合最大功率310千瓦 ，WLTC 的纯电续航105公里，WLTC 的综合续航里程是913公里。Hi4Z 的车型则是配备了解耦四驱系统，那搭载了180千瓦的新电机和200千瓦的后电机，系统综合最大功率呢560千瓦。WLTC 的综合的一个纯电续航是200公里，WLTC 的综合续航是1122公里。

来看看这长城炮家族的车展动作是上市和预定。那长城品牌旗下的三款皮卡车型迎来了上市，分别是乘用炮的 Hi4T 的黑武士版本推出两款配置，售价分别是17.88到18.88。那商用版的这个商用炮啊 Hi4T 的飞手版推出了两款配置，售价分别是15.18和16.88万元。长城炮的 Hi4T 青旅共创版和双排升顶房车版啊，目前开启了预定，新车的一些信息咱们来主要去了解一下。那么这个 Power 系列哈，其实大家在街上见的也比较多一些哈。外观方面的三款车型都是基于现款车型进行打造，主要针对了外观细节以及配色上进行了调整，从而提升车辆的一个辨识度。那简单回顾一下，这些车采用了大尺寸多边形的前格栅，内部呢加上这个虚线式的这种饰条的元素啊，并且整体呢配备了黑色的哑光的越野套件。视觉效果是十分的粗犷，而且十分的有力哈。那前脸配备了全地星的轮胎啊，金属的龙门架啊，熏黑的宽尺寸轮眉啊，以及侧裙的金属踏板等一些越野装备，可谓是全副武装，买到就是直接可以这个上山下河的感觉哈。值得一说的是 Hi4 的这个 T 的一个长城炮的青旅版，配备了全自动的车顶帐篷，那内高最大可以达到2.45米，进一步提升车辆的一个实用性以及拓展户外的一个装载能力。

个我觉得很不错，尤其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轻度的一些露营啊、越野啊，有这样一个顶帐的话，我觉得还是挺酷的哈，出去时候还挺方便的，而且是自动的顶帐。那其他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车辆内部将搭载是 Corfe OS 3的一个智能座舱，配备了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 15.6 英寸的 2.5K 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那么进行了100余处的隔音的吸音的处理啊，还支持 L2 级的驾驶辅助功能和哨兵模式，满足咱们一些日常的通勤啊这样的一些需求。那么动力方面啊，官方没有透露这三款车的具体的动力参数。作为了解，长城 Power 的 Hypert 呢，采用 2.0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的组合，综合功率呢310千瓦，综合扭矩呢750牛米。那么配备9速手机级变速箱，电池采用容量是33.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四驱版本95公里，两驱版本100公里，最大的 NEDC 的综合续航是1081公里，还支持双六千瓦的一个外放电的功能，并且具备3吨的牵引资质。同时呢，长城 Power 的 Hypert 呢采用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并且配备了博格华纳分时四驱系统，支持 2H、4H、4L 以及雪地、泥地、沙地6种全地形驾驶模式。那长城 Power 的 Hypert 呢还可以选装后桥的电控式的差速锁。此外呢，长城 Power 的 Hypert 的电池包安装在车架后段的一个纵梁之内，离地高度呢700毫米，底部呢还有备胎的保护，足以保障非铺装路面下电池不受磕碰，这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再看看魏牌方面的一个展示，在魏牌的展台上呢，旗下中大型 SUV 魏牌的 V8X 正式开启交付，这台车已经在8月14号完成了上市，推出5款价格的区间分别是23.98到31.58万元，全益后呢售价是22.68到30.28万元。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展示，简单回顾一下啊，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啊，整体延续了魏牌的 V9X 的设计思路。其实我跟王博在节目当中还简单介绍过这台车哈，封闭式的前格栅配备了星环式的贯穿灯带以及灯带相连接的大灯组，适当的拉宽了这台车的一个横向视角。那除此之外呢，还配备了运动版的车型，尾部方面呢采用贯穿的尾灯组，两侧是椭圆形的设计，辨识度比较强。那尺寸方面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125、2米025、1米821，那轴距是3米050。相比于 V9X、V8X 车长是短了80毫米，高度一致啊，宽度一致，高度是矮了4毫米，轴距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那内饰方面呢，采用了当下新能源主流的设计风格了。那窄条式的全液晶仪表，搭配了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加上同尺寸的副驾娱乐屏组成一体式的连屏，那配备了车辆多处的这个木纹的饰板元素，整体还是不错的一个高级感。同时呢，它的车内采用了大五座的设计风格，后排呢提供了折叠屏，而且这个后备箱容积是864升，二排放倒之后可以扩展到2225升。那么动力方面呢，搭载了超级 High Four 的混动系统，带有4档 DHT 的变速箱，那发动机带有 1.5T 和 2.0T 可以让各位选择。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25千瓦，配备前后双电机，系统综合功率呢来到450千瓦，综合扭矩790牛米。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75千瓦，配备前后双电机，那系统综合输出功率达到500千瓦，综合扭矩是930牛米。上述的两款插混车型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都是402公里。那新车后续还将推出纯电车型，前后电机呢分别是220千瓦和320千瓦。那本届车展上，一汽锐意08的敞篷版改装车呢正式亮相了，还是挺酷的一台车。那根据现场试车的状况判断，这台车仅仅是改装展示用车，并不具备量产条件，官方目前没有披露任何相关的量产规划。那这个咱们就简单的过一过哈。那外观方面的话，这台展车的改动并不局限于取消车顶，整个换装了全套运动化的外观包围啊，包含全新设计的前唇、侧裙、后包围的组件。那在车尾上，车尾的上方也是增设了固定式扰流板来强化它的运动气质。那轮上的部件同步升级，装配了双五幅的院式的运动轮圈，同时配备了视觉辨识度比较高的红色刹车卡钳，整车外观风格相比普通版车型是变得更加的激进了哈。
那么进入车内啊，基础内饰架构和市售版的锐意08保持一致，主要变化是全车更换为了红色运动主题的内饰。展车呢依旧保留了原厂的五座的座椅布局。由于这个敞篷改造会改变车身的原有结构，为弥补车身刚性的损失，改装方位呢在后方位置加装了加强杆，那因此呢提升车辆的整体的结构强度，属于敞篷改装项目里比较常见的一个补强的手段啊。动力的话，其实硬件官方没有公布啊，目前产量呢，量产版车型是纯电增程两套动力系统，那全系呢也是统一采用了后置单电机的布局，电机最大功率呢202千瓦，纯电版本呢提供两套电力的一个总成规格，400伏的平台，59.04千瓦时电池包，对应 CLTC 的续航是565公里，那800伏的平台70.5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的续航里程达到650公里，那综合来看的话，其实像这个增程版搭载1.5升的增程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呢70千瓦，配备27.8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40公里，整车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765公里。目前该敞篷版呢，仅仅作为车展的一个改装展品来对外展出，普通锐意版的08呢，才是面向消费者来进行销售的主力车型。关于新车呢，是否会衍生出这个敞篷版本呢？后续还要等待一汽方面的官方信息。那今天就暂时先聊至此，稍后来关注到一些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喝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0: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1: 350万。
12: 400万。
11: 450万。
12: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3: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 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4: 香蕉、苹果，在我眼前都一样。火锅、蛋糕，再来一个棒棒糖、酸奶、饼干，它们都是好搭档。汉堡、甜筒，那是我努力的方向。美食总动员，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哎，到点儿了吗？
5: 又饿了，一会儿吃什么？
4: 不知道啊。
6: 来美食总动员，一起讨论一下吧。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泰卜寺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有渠地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15度到27度；巴耶胡舍镇中雨，15度到22度；乌利亚斯泰镇小雨，14度到24度；巴拉盖尔高勒镇中雨，14度到25度。

别利古台镇小雨，15度到26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17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7度到28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6度到26度。明安图镇小雨，16度到26度。宝昌镇中雨，15度到25度。上都镇中雨，16度到26度。多伦诺尔镇中雨，16度到25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中雨，15度到25度。贝斯庙小雨，15度到27度。蒙古韩城中雨，14度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13度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4度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3度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2度到19度。泰普斯御马院中雨，14度到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17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转晴，16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中雨，15度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5度到25度。再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全蒙多云，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其余路段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一至七月，西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32亿元，同比增长6.3%。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2025年度自治区建设施工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名单，西盟共有9个项目成功入选。为进一步优化门诊就诊服务流程，有效分流就诊人群，减少排队等候时间，西盟中心医院在门急诊一级综合楼1楼、2楼、4楼分层设置挂号缴费窗口，方便患者挂号缴费。8月18号，大都到上都寻迹原上都马背穿越活动在正蓝旗原上都遗址景区举办。日前，多伦县首家萌宝驿站正式建成，该驿站采用托幼一体化建设模式，聚焦0岁至3岁的婴幼儿照护刚需。

近期泰普四旗贡宝拉格学校学生陈宇涵在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斩获一等奖。 至7月份，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 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数据显示， 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 0

65.8亿元，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8月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8月20号，善美内蒙古榜样在身边。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学习宣传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行，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榜，18位来自全区各地的身边好人，分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信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类荣誉。2026年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庆祝第42个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组织做好系列宣传庆祝活动。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今年7月印发的《国民健康1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

0: 人，而非福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珍贵的盐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原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部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帮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 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嘉禾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

城，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
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泰卜寺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中雨，渠地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15度到27度；巴彦后舍镇中雨，15度到22度；乌利亚斯泰镇小雨，14度到24度；巴拉盖尔高勒镇中雨，14度到25度；别利古台镇小雨，15度到26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17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7度到28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6度到26度；明安图镇小雨，16度到26度；宝昌镇中雨，15度到25度；上都镇中雨，16度到26度；多伦诺尔镇中雨，16度到25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中雨，15度到25度；贝斯庙小雨，15度到27度；蒙古汗城中雨，14度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13度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4度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3度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2度到19度；泰卜寺御马苑中雨，14度到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17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转晴，16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中雨，15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5度到25度。再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全蒙多云，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其余路段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

合，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
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璞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儿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

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8: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9: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9: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集，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来搭乘动画大巴，我们接着来走完还没有听完拉达大王奇遇记的故事这一趟旅行吧。今天呢，拉达大王故事会更加的精彩，因为拉达大王距离回到人类社会已经越来越近了，可是后面的旅程也会更加的艰险。接下来就跟小童姐姐一起来坐车，我们要去寻找拉达大王喽。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先走。
1: 是。喏，你们看，这就是秘密实验室
2: 啊，还有一座宝塔，对吗？
0: 不，这是钟楼啊，就是通向秘密实验室的入口。
3: 快来呀！
4: 什么？邋遢大王偷走了秘密地图，就是这半头废物。
5: 我说，他们偷秘密地图，难道就是为了逃跑啊？
4: 废话，不是为了逃跑，难道是为了旅游？传我的命令，把所有的出口都设下埋伏，看他们往哪逃。
6: 按照地图上标明的路线，由小白鼠带路，他们终于找到了秘密实验室的入口。
2: 哎，瞧
1: 啊，
2: 钟楼，我过去看看，你们别出来。
1: 嗯
2: 啊，

小白鼠。

0: 可真厉害。
1: 他要是再不停下来，我的裤子就要给你拉掉了。嗯。
2: 可能是遥控的。
1: 什么遥控的？你得想办法把它的天线搞掉。
2: 嘿
1: 大狗，快抓住它的尾巴。
0: 好嘞。
1: 可以直接驾驶。哎，这是什么？哎呦
0: 不懂不要乱动。
1: 哈哈，哎呀，刚才就是他在捣鬼，害死小白鼠的就是他这个坏蛋。是秘密实验室的入口，我们冒充燃毛司令混进去。
0: 好。

0: 前面有岗哨，
1: 司令的车来了。嗯。

0: 实验室，咱们先把车隐蔽起来。
1: 嗯。
0: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先过去侦查一下。
2: 哎，嗯，到底怎么了？啊
0: 啊！不好，出事了！

0: 不响了。
1: 天哪，好渴了，好渴了，不行不行，这可是上家的命令啊，没事也得按。
2: 别听他那一套，我刚出去看过，屁事没有。
1: 哎，可不敢大意呀、啊！
2: 嗨，别瞎起劲了，病毒锁在老博士的保险箱里，出不了事儿。
0: 保险箱。这不是保险箱。
2: 喂，到底什么时候做实验？
3: 哎，你问问博士吧。
2: 博士，今天做不做实验？
3: 再等一等。
0: 博士在那儿。
2: 老是等等，
4: 哎，真烦！天天说送人来做实验，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到现在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哎，看样子今天又不会送人来了。哎，把病毒送上来，放回保险箱里。
5: 是，
0: 病毒，
4: 快点，走吧，今天没你们的事了。
5: 是。

0: 我早料到邋遢大王偷秘密地图，不光是为了逃跑。啊，
1: 高明高明，真是料事如神呐、啊！您可真是咱们老鼠王国的这个。嗯，
0: 陛下，咱们可得把邋遢大王身上的小刀、气球都搜出来，不能让他再跑了。
2: 哼，那还用说？来呀，
3: 是，
2: 按我的命令，马上进行病毒的人体试验。
3: 是。
4: 把帘子拉上。
3: 是。
4: 嗯，不错，好好，很好，不错。真不错呀、啊，真是块做试验的好材料啊！哎，瞧，这就是要在你身上做试验的病毒。别看就这么一丁点儿，它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死光。嗯，给他吃。吃了吗？
3: 吃了，吃了。
5: 嗯，没给我吃。哼
4: 哼，这一粒下去，五分钟之内就要他的命。
2: 嗯，死了吗？
3: 没有，
6: 没有
4: 啊，没死。
2: 嗯，
4: 现在把剂量加大五倍，去给他吃。吃了吧？
3: 吃了，
6: 吃了。
4: 好，他应该在一分钟内死掉。嗯，死了吗？
3: 还是没有
4: 啊？我看看，真的没死，这可怪了。哈哈，我要亲自把这瓶病毒统统给他灌下去，看他死不死。
3: 哎呦，哎呦，我眼镜儿呢？我的眼镜儿呢？哎，怎么在哪儿了？
4: 哎，哎，嘿嘿，嗯。这回你可死定了。
0: 怎么样，头开始疼了吧？
5: 没有。
0: 那么胸口疼了吧？
5: 不疼。
4: 哦，至少胃总有点疼了吧，或者是肝、腰子、小肚子，反正总归有个地方要疼的吧。啊，
5: 嗯，屁股疼。
4: 什么？屁股疼？你真的屁股疼吗？
5: 是啊，因为我坐得太久了。
4: 啊，你这个小子存心气我，你这个该死的，你为什么不死？你为什么不死？他应该死。
7: 我的这些心血都白费了，我失败了，你们都给我滚，都给我滚，我完了。
5: 你们是谁呀、啊？小黄猫、大灰狗，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8: 嘘，轻点，我们干的两个助手套上他们的衣服就混进来了。嗯，
4: 都给我滚，
7: 我完了。
8: 哎，快咬啊！
5: 哎，怎么咬不断呢？
8: 已经几点了？
3: 驾到！
5: 啊，你们俩快走！你们把病毒带到地面上去，请科学家研究。只要能把病毒带回去，咱们就立了大功了。
8: 嗯，
5: 快走！
8: 嗯，
3: 国王驾到！
2: 嗯，怎么回事？
7: 陛下，
2: 说！
7: 陛下，我失败了，我彻底失败了。
2: 什么？
7: 这种病毒对人类一点作用也没有。
2: 非以物，来呀！
3: 是，
2: 给我吊死他！
5: 是、啊，
7: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
2: 嗯，你，邋遢大王，病毒没有把你毒死，我还可以杀你的头。

0: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2: DJ 拍拍我。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动画大巴这一趟旅程，我们听了《邋遢大王奇遇记》的故事，怎么样？

喜欢吗？如果你们也很喜欢这位聪明的邋遢大王的话，下一次动画大巴一定不要错过啦。我是小鹏姐姐，希望小朋友们喜欢今天的节目，咱们说好了，下次节目再见。

0: 花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2026年职业学院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奔腾会客厅每周特别节目《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

0: 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 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 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8: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重量大户经

0: 智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 就说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2: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3: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0: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4: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0: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5: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6: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7: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收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9: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8: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9: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8: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9: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一起来到今天的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时间里，让我们共同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

0: 那我们应该呢都来尊敬我们的父母。
1: 对，
0: 那这样一来呢，下位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学生、部下、未成年人，包括哎我们的这个所在地区的这些民众，是吧？他都会呢开始来孝敬父母了。
1: 对，
0: 就是我们作为长辈的，作为上位的人，如何来做榜样。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上位的人呢，如果去这个尊敬我们的这个比我们岁数大的人，是吧？尊敬我们的这个长辈啊，
1: 嗯，
0: 这个尊敬比我们岁数大的人呢，那反过来说呢，这个老百姓啊，或者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也会学习到兄友弟恭，
1: 嗯，
0: 学习到呢长幼有序，
1: 嗯，而且会学习到呢关心体恤那些弱势群体，像老人呐、
0: 对
1: 残疾人呀，
0: 对对对，
1: 等等。
0: 就是我们总而言之，就是以身作则啊，这个重要性非常、非常大了。
1: 嗯，如果我们每个人以身作则，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0: 对，
1: 那我们感觉这个社会就温暖的像一家人了。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是：所恶于上，无以使下；所恶于下，无以事上；所恶于前，无以先后；所恶于后，无以从前；所恶于右，无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无以交于右。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这个所恶所恶，恶呢就是不喜欢的意思啊，厌恶的恶。
1: 一般就是恶恶啊，善恶的恶字是读成恶字哈。
0: 对，这里好像说了很多方位词，
1: 对，
0: 上下左右前后，就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好像上下左右前后就不要把这个加之于别人。
1: 对对对，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也是对我们中国一句著名的话叫己所不欲，
0: 勿施于人，
1: 勿施于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哦，
1: 就是说那我们往往这个体会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原则。
0: 嗯，
1: 那具体有哪些方法呢？他这里就这一段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就举出了很多很多的事例让我们来思考。他所恶于上，恶于时下。他说比如说这个在上面的人，
0: 对，在
1: 上面的人对我做的事情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
0: 嗯，
1: 那什么叫在上面的人呢？那我们就自己分析了啊，可能是领导是吧？
0: 对，
1: 也可能是我们的长辈，
0: 对，
1: 也可能是父母，
0: 对，
1: 也可能是我们的老师。
0: 嗯，
1: 反正总而言之在上位的人啊，领导比如说对我，我觉得对我不太好。
0: 嗯，
1: 啊，那可能他事情做的不太合适，或者我觉得不舒服。那将来我当领导的时候，
0: 那我们也不要这样对待我们的地位比我们位置稍微低一点的人。
1: 对呀，比如说有人讲说千年的媳妇熬成婆是吧，开玩笑。啊，她婆婆对我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对我可能太严格了。
0: 嗯，
1: 那终于有一天呢，我也熬成婆婆了。
0: 那我也对媳妇儿这样，那就不太合适
1: 了。我也对媳妇儿狠一点是吧？那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没有做到这一条。
0: 哦，
1: 哎，所以就是说，如果上面的人，上者，他说上也有前后顺序了。
0: 对，
1: 比如说我的上一任是吧？上一任他离开了工作岗位的时候，留了一个烂摊子。
0: 嗯，
1: 是吧？留烂摊子给了我了。然后我呢接手的时候，我蛮讨厌的呀。你看留个烂摊子，该收的账没收回来，
0: 对，
1: 是吧？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会计也没搞清楚，是吧？然后这个很多的人际关系呢都没有捋顺，他就跑了，没有很好的交接留给我了，是吧？然后过两天我走的时候，我也留个烂摊子给别人。
0: 哦，这样就不合适。
1: 为什么我会这么想？

0: 因为上一任都给我留个烂摊子了，我为什么不留给下一任呢？其实就是没有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一任给我留个烂摊子，我很不舒服的。那我们就不能再留个烂摊子给下边，那不就折磨人下边了吗？对，实际上让下边人也很仇恨。那这就是说，一个人呢，他的智慧没开的时候，不能够理解别人的时候，往往呢就是容易这个仇恨呐，容易这个看问题看得不全面。对，反过来说呢， 这实际上别人对我不好，上边对我做的一些可能上一位的人哈，对我做的一些不合适的事情，那善于学习的人他在这里总结人生道理。
1: 对，
0: 他说我原来人家给我做这件事情我很不高兴哦，那么可以想象着其他的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也会不高兴。
1: 对，
0: 结果他在这样遇到一个逆境和不好的环境中，他在那里干啥？成长。
1: 对，他可能学会了怎么样把这个，比如说，把这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给化解了，
0: 所以这就是有智慧的人，有爱心的人遇到逆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吧？他会在这里学习和提高。那如果我没有这种智慧，我没有爱心呢，那就人家怎么给我来的，
1: 我就怎么样对待别人，
0: 我怎么尝过去，是吧？
1: 我像觉得自己还心安理得。
0: 那实际上这一段人生就空过了，
1: 等于
0: 啥，我没有提升啊，
1: 对，
0: 我的境界没有提升，我的胸怀没有扩展，我的智慧没有开启，
1: 能力也没有得到锻炼和提高。
0: 对，因为我对别人的这个想法呢完全不理解，是吧？我对别人的感受呢完全没有体贴到，
1: 哦，
0: 所以这个善于学习的人实际上在这里头可以很好的学习。
2: 李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
1: 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还有一个所恶于下，无以事上。
0: 对呀，你比如说别人对我不忠诚，打个比方说，我是一个部门领导，那我可能我遇到一个不忠诚的职员，
1: 那我肯定不高兴了。是啊，
0: 那不对我单位工作不支持，或者是这个不忠诚，是吧？或者是等等，是吧？这些让我们很难过，我们确实不高兴。那反过来说，我对我上级啥样，是吧？一个善学的人遇到一个不忠诚的，一个背叛的事情，他反过来就会反思，我今后坚决不要做这样的人。<笑>
1: 我今后对我的上级，对领导交代的任务，对我自己的这个本类一定要特别忠诚尽忠职守。
0: 对，比如说我的一个可能我的一个带领的一个部署，一个下级，一个部下，那可能他做事情呢不认真，
1: 对，
0: 做事情呢就是有点那个叫做搪塞，是吧？反正给他了他就混一混，混过来就把活交给我了，然后我最后呢我还要干啥，我还要把关，我还要从整不好我还要再找第二个人再重新做一遍，我蛮费心的。那我看到这一点我就在应该怎么办呢，善学习的人他就在反思，
1: 对，
0: 我对我的领导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是怎么样的，今后要怎么样，是吧？
1: 对，
0: 我以前可能一番行啊可能自己会冒一身冷汗，因为可能我们以前对领导也是这个态度，这个事情来了之后能不能升迁呢，能不能有奖金啊， 能不能有很大的贡献呢，反正这样可能干起来就很积极。那觉得是可能给别人是这个叫做添砖加瓦的，可能是成人之美的，可能呢就是说不显山不漏水，让别人都成功了的，我又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可能我们就在那搪塞一下。
1: 对，
0: 这实际上呢对上级来讲并不好，但是我遇到这么一个部下，对我来的这么一下子，那我好难过呀。
1: 对，那我们其实自己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上级也会很难过。
0: 对，所以他明白了以后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怎么样，就会反思自己，又把他当成一个我们自己学习和提升的一个好的机会和材料。然后他通过这个总结出了人生的经验，我对我的上级今后要怎么样，无论是什么工作，有利没利，是吧？是成人之美还是成己之美，我不考虑，我只考虑这件事情到底应该不应该做。
1: 对于我们的团队有没有好处，对于国家有没有好处，是不是这个公平公正的，是不是尽忠职守的，是不是讲道义的，只要是这样的好事情我就拼命去做。
0: 只是埋头拉车呢，我不管，不是不看，叫叫叫什么了，
1: 就不埋头拉车，只顾埋头做这些自己本分内的事情。我只要是问心无愧，是吧？然后我就拼命的去干就可以了。这样呢，我就对得起我的上级，也对得起我的社会。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善学的人就变成这样学习了，好像对于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我觉得任何境遇都是提升自己，锻炼自己的机会。对，所以这也说嘛，比如说所勿于前，
0: 勿以先后，
1: 勿以先后。
0: 那我对于前面的那个是吧？
1: 那个觉得比如前面站我的一个，站在我那个坐公交车是吧，
0: 比如说前面，对，
1: 他挤互相挤嘛，他一头撞过来了，他不小心一头撞过来，脚踩了我一脚。
0: 对，
1: 我肯定很难受啊。
0: 对，
1: 这是我怎么办？
0: 那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脚步，别踩着后面的人，
1: 就两种情况，他撞了我了是吧，我就借着他的劲儿往后再撞一下，后面肯定难受。
0: 对，
1: 因为我已经被撞了，很难受了是吧。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想一般的一个人都会做到，他撞了我之后我不会顺着他的撞劲就往后走，我稳一稳。
0: 因为我知道他撞我很不舒服，他踩我一脚我也很不舒服，我这一大脚再踩到后边人去，后边的人呢也会不舒服的。
1: 对，
0: 所以我就会尽力的把他挡住，而不是说你踩了我了，好，我就顺着你的劲儿往后咣啷一下子把后边人再踩一脚。
1: 哦，原来所谓无前无以先后，他是这个道理在这里。
0: 哎，在道理，那反过来说，后边的人可能推了我一把，是吧，推了我腰一下，我很不舒服，那我也别借机就把前面人去伤害一下。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再往后呢，所恶于右，我以交于左，和所恶于左，我以交于右是什么意思啊？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
1: 也是一样的，
0: 就是我比如说我右边，我右边我遇到了一件不好的事情，那让我很难过是吧，那么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呢也同样做给我左边的人。
1: 哦，其实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对，就是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怎么来学习，遇到别人的错误的时候， 我把它当成呢我的自己的学习的材料。
1: 哦，
0: 所以弟子规人好像讲过这样的话吧，说见人善
1: 即思齐，
0: 重去远，
1: 以见机，
0: 见人恶
1: 即内省，
0: 有则改，
1: 无加警。
0: 其实讲的也是这个事情。
1: 哦，
0: 所以我看见了别人的这些不好的地方，所以恶嘛，恶就是指的不好的地方。
1: 对，
0: 所恶，所恶就是说
1: 不喜欢，
0: 别人做着一些让我不喜欢的事情是吧，那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有两个原因， 也可能他做对了，也可能他做错了。
1: 对，
0: 对吧，他做的事情我虽然不喜欢，但是我要观察一下。如果他做对了，那做对了的话我们当然也不会不高兴。如果他做错了，那我就要反思，我不能再做同样的错事。对，我觉得有一些成年人是
1: 比较明智的，就是他们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比如说经历了长期没有跟父母一起成长，被老人带大，那觉得自己的心里呢有留下了一些创伤和烙印。
0: 对，
1: 所以呢他就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坚决要自己把孩子带大，培养孩子。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善学的。
1: 善学的，对，
0: 因为比如说，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现代这个时代哈，这个经常呢也会看到一些家庭的一些破裂，
1: 对，
0: 是吧，有的时候父母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嘛，还没有学习到处理好家庭关系，所以父母可能就离异了。
1: 对，
0: 这样呢可能就变成单亲家族。那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是吧，我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环境，不能对父母生怨恨。
1: 对，
0: 反过来呢就要想这样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会对下一代 一定不离婚，一定呢在这里头兢兢业业，相敬如宾，互情互爱，包括这家经营好，然后给我的子孙，给我的孩子带来一个温馨的家庭，让他们有健康成长的环境。其实这就是善于学习的人。
1: 对，这就善于把这个不好的境遇给在我们这里就从通过我们开始转变成好的境遇。
0: 这就是转境界了。
1: 对，
0: 能够把境界转过来的人，这就是个有智慧的人。
1: 这就不是普通的一个凡夫了。
0: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种力量的。
1: 对，
0: 那如果说仅仅顺着原来父母不好，那我现在也采取这种方法，那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伤害又传给了下一代。
1: 对，下一代也可能还会再传下一代。
0: 哦，那这就不好了。
1: 就不好了。对，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要从我们所
0: 总结积极的东西，
1: 对，不断的学习，总结前人的好的经验，把它变为我们的智慧，也总结了前人一些教训，我们今后呢再也避开，坚决避开这样的一些错误和失败。
0: 好，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回味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内容。所恶于上，
1: 无以始下；
0: 所恶于下，
1: 无以事上；
0: 所恶于前，
1: 无以先后；
0: 所恶于后，
1: 无以从前；
0: 所恶于右，
1: 无以交于左，
0: 所恶于左，
1: 无以交于右。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经典选读就到这里，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 010-8850-8823 8850-8823， 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 网址3w.51cgh.com。 听众朋友，我们制作这个节目和大家收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呢，对于我们双方来说呀，都是一个传统文化重新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也许大家会觉得传统文化的学习既有乐趣，同时呢还有这么多的未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呀是需要一些自我激励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您讲这样一则故事，回味千古名句的 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励志，开启智慧， 传承文明。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被后人尊称为书圣，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天资聪颖，机敏好学。他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书法，师承他的父亲王羲之。 有一次，王羲之看献之正聚精会神地练习书法，就悄悄地走到他身后，猛然伸手去抽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有被抽掉。王羲之很是高兴，夸赞道：“此儿后当富有大名。”王羲之曾经对献之说， 只有写完院子里的18缸水，他的字呢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直立稳健。献之心中颇有些不以为然，他勤奋地练了5年，写完了3缸水，自认为书法已经小有所成，于是将自己十分满意的习字拿给父亲过目。 谁知道王羲之一张张掀过，却频频摇头，直到看见一个大字，王羲之才现出了较满意的神色，随手在大字下面填了一个点。小献之又将习字拿去给母亲看，母亲认真地翻看，最后指着王羲之在大字下加的那个点说：“ 吾儿磨尽3缸水，唯有一点似羲之。”献之这个时候才知道和父亲的差距，又锲而不舍地练了下去。 当他真的用尽18缸水，他的书法果然达到了力透纸背、炉火纯青的程度。王献之的书法后来与他的父亲并列，被人们称为二王。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 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1669 1390-116-16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听众朋友，俗话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任何伟业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经历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呢？荀子《劝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其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弓在不舍。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他告诫为学之人，学问是点滴积累起来的，只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够得大学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清代的顾炎武如是说，
1: 学习的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呢，我们一刻都不能松懈。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3: 家风家教，话传承。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此未来啊，需要分2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6: 乖，真是好女儿。
7: 好孩子，给你点赞。
8: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以下是内容提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深挖湖景田园资源，推动观光旅游与农事体验双向赋能；两山转化西林郭勒实践。
1: 东中牟沁旗积极推进草原生态保护沙地治理与牧区文旅融合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布寺旗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多伦县深挖湖景田园资源以生态为底色，推动观光旅游与农事体验双向赋能，做深做实农文旅融合文章。西蒙融媒记者张吉源、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4: 8月的多伦诺尔风光正好，多伦湖畔水波潋滟，千亩花海进入盛放期，马鞭草、百日菊、格桑花次第绽放，层层叠叠铺展开来。游客们坐上观光小火车，领略花海波涛、草原丘陵风光的迷人美景。花间休闲步道、临水观景平台、网红秋千等打卡点位错落分布，成为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在做好观光业态的同时，多伦县持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了占地170多亩的山水田园有机农田，地里土豆、玉米、胡萝卜、豌豆长势其人。禽舍内鸡鸭鹅自由散养，配套建设的8座星空房面向游客研学团体开放，搭建起沉浸式田园体验空间。 山水田园有机农田计划今秋正式投入运营，围绕农事研学设计完整体验链条，让游客亲身参与农作物采摘、认识家禽养殖，近距离感受乡土田园魅力，进一步补齐农文旅融合体验短板，也为当地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多伦诺尔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戚智慧。
5: 多伦湖花海与山水田园有机农田项目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优先招录周边村民进行田间管护、花卉养护，让大家在村门口务工增收，项目融合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以美丽农文旅产业带动土地增收、村民增收。
3: 如今，多伦湖景区打破单纯观光模式，将湖泊生态、花海景观、田园农事有机结合，以文旅带动农事，用农事丰富旅游，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互促共进的乡村文旅发展路径。两山转化西林郭勒实践。
0: 近年来，东乌中牟沁旗
6: 统筹推进草原生态保护、沙地治理和牧区文旅融合，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图、苏日嘎拉图、毕晓东、包小虎、俄克巴亚尔、方明报道。
7: 走进东乌中牟沁旗宝格达山国有林场，林下经济生机盎然。作为锡林郭勒盟经营面积最大、森林资源最为集中的国有林场， 宝格达山国有林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优势，重点发展森林食品培育、林下养植和林下种植。在宝格达山国有林场梅花鹿养殖基地内，成群的梅花鹿体态娇健、毛色鲜亮。这个基地于2025年9月建成投用，对鹿茸、鹿肉等优质鹿产品进行精细化加工，推动鹿产业效益最大化。同时，林场积极建设森林食品基地， 生产鱼黄菇、猴头菇、平菇等菌类，吸纳林区群众和护林员参与季节性务工。林下中草药种植初具规模，已种植紫花高乌头、赤芍、防风等药材1000多亩，实现林地资源科学高效利用。宝格达山国有林场副场长超博：
8: 依托林场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生态资源，探索森林康养、 生态旅游等特色文旅，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林下产业链条，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观渠道，为宝格达山国有林场发展不断注入动力。
7: 宝格达山国有林场的实践正是东乌中牟沁旗两山转化的一个缩影，借力一湖一林文旅项目，
0: 当地引导周边牧户依托林海、草原、湿地等资源发展牧家乐、民俗体验、生态研学等业态，让更多牧民从生态保护和林旅融合中受益。与此同时，全旗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
3: 2025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
0: 316.61 万头只，同比减少 46.58 万头只，下降 12.83%。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2026年续建项目计划治理 3.85 万亩，新建项目计划治理 11.24 万亩，并推行以工代赈治沙模式，力争发放劳务报酬1000万元以上。宝格达山林场近三年累计完成森林抚育 4.7 万亩，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东乌中沁旗林草局副局长杜森云：
5: 2005年全旗草原超载率下降至-4.77%，牲畜超载压力明显减轻，草原植被盖度长期稳定在50%以上，草产量稳步提升，草场恢复态势良好，草原退化沙化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湿地和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0: 下一步，东乌中沁旗将积极探索两山转化市场化路径，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碳汇交易、生态旅游、林下产品等市场化运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6: 8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普寺旗拉

0: 2020年2月16日，在上海的国家体育馆举行了开帷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参赛队伍汇聚草原，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展开了一场集传统体育、民俗文化和文艺展演于一体的草原盛会。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1: 上午9点半，开幕式在欢快的歌舞中启动，情景表演《蒙古马情怀》讲述了牧马人与骏马的故事。乌拉木齐演员献上蒙汉双语歌舞《长调等》精彩节目。随后，12个盟市的马队依次入场，气势雄壮，吸引众多游客和居民驻足观看、拍照留念。北京游客齐齐，
2: 今天开幕式就是非常精彩，不仅看到了
3: 原汁原味的那个蒙古族的歌舞，还近距离看到了这么多的骏马，这次旅行真是不虚此行。
4: 泰普寺旗居民董淼，
1: 首先带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啊，
3: 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骑手们的马术表演啊，各种各样的姿势，让我感觉非常的就是神奇吧。
1: 开幕式后，各项赛事全面展开，赛道上骑手策马扬鞭、骏马飞驰，尽显蒙古马的矫健与速度。博克赛场上，博克手沉稳对峙，一招一式展现民族体育的力量与韧性。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诠释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包头代表队参赛选手乌云桑，
5: 要参加骑射和十二达，然后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要 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有很多我们全区的各类的顶尖高手，也非常荣幸能来这里跟大家同台竞技。那就先在这里祝各位我的参赛骑手们都能取得圆满成功。这次赛事为期3天，设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
1: 9.6公里 3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 6400米传统走马 及博克团体赛等项目，并根据马匹身高分组全面展示蒙古马综合素质与骑手技艺。 作为锡林郭勒盟品牌群众性赛事，本届马超继续推进以赛促旅、文旅融合。赛场外，各盟市和锡林郭勒盟各旗县特色展区美食体验区同步开放，非遗手作、民俗互动等一应俱全，让游客在观赛之余尽享吃游购娱一站式草原文化体验。泰普寺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任伟伟。
6: 我们坚持赛事引流、文旅赋能，依托赛马、博客等传统项目、传承蒙古马精神，不仅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更是借助品牌赛事聚人气，带动餐饮、住宿和农特产品消费，延伸产业链，延伸马产业与旅游产业链，让季节热变为四季火。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7: 近年来，泰布寺旗红旗镇大力发展标准化设施农业，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果蔬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致富。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8: 走进泰布寺旗红旗镇户外村刘满祥大棚蔬菜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春秋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瓜果飘香，圆润的贝贝瓜，鲜嫩的豆角， 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村里的务工村民穿梭在大棚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新鲜果蔬源源不断，装车外运，尽显丰产丰收的喜人态势。泰普寺旗红旗镇户外村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刘满祥：
9: 我们采用了技术托管、订单收购的标准化模式，和山东寿国合作社签订这个保底收购协议，按这个保护价收购蔬菜，
7: 有效解决了我们种菜卖菜的后顾之忧。据了解，蔬菜基地占地176.4亩，建有68座标准化春秋种植大棚，主要以进口吊篮贝贝瓜、豆角、西瓜等优质经济作物为主，预计2026年基地总产值可达175万元。
0: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赵宇轩报道。 8月22号，以画育人、以美润心纳琴油画原创作品展在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开展，并将持续至9月22号。这次展览精选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纳琴近10年的80多幅油画精品，作品以现实主义风格为核心，涵盖写生风景、主题创作等品类，作品笔触细腻，立意新颖，兼具艺术性与

0: 感染力，彰显了基层美育工作者深厚的专业功底与独到的艺术审美，呈现了校园美育建设的丰硕成果。作为锡林郭勒盟学科带头人，纳琴深耕美育一线，将生活感悟、艺术积淀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其创作成果硕果累累，作品先后八次入选国家级展览，41次入选省市级展览，11幅佳作被各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从教以来，他潜心育人，累计为全国各大高校培育输送300多名美术专业学子。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美术老师纳琴。
1: 这次展览呢，主要还是美育的延伸。这次展示的作品呢，是平时你写生整理产生触动的，就是锡林郭勒草原的自然风貌、人文习俗，还有战争题材的，这属于爱国嘛，帮着学生树立这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 西蒙荣媒通讯员苏音、孟根陶利郭尔报道。西乌鲁木沁旗持续推进城镇绿化精细化管护，从日常养护到品质提升，提升居民幸福感。今年以来，西乌鲁木沁旗对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实施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已完成1.5万株乔木、16.5万平方米绿篱的施肥修剪。在做细日常养护的同时，当地还持续优化绿化空间布局。目前全旗已建成公园广场各4处，盘活闲置边角地块打造8处街角口袋公园，构建起多层次绿化体系。城区绿化总面积达760多公顷，绿化覆盖率38.81%。西乌鲁木沁旗城乡建设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贾志东。
3: 今年我们狠抓城镇绿化精细化管护，同步日常巡查管护，持续改善城镇人居环境。
0: 下面播送简讯。1到7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32亿元，同比增长6.3%。
2: 日前，多伦县首家蒙宝驿站正式建成，该驿站采用托幼一体化建设模式，聚焦0岁至3岁婴幼儿照护刚需。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荣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中牟沁旗东部、西乌中牟沁旗、泰卜寺旗、正蓝旗东部多沦陷有中雨，曲地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无极。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15度到27度，巴彦霍舍镇中雨15度到22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4度到24度，巴拉盖尔高勒镇中雨14度到25度，别利古台镇小雨15度到26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 阿里浩特市多云转晴17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7度到28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6度到26度，明安图镇小雨16度到26度，宝昌镇中雨15度到25度，尚都镇中雨16度到26度，多伦诺尔镇

中雨，16度到25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中雨15度到25度，贝斯庙小雨15度到27度，蒙古韩城中雨14度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13度到24度，乌拉盖旧区湾中雨14度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3度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2度到19度，泰普斯御马苑中雨14度到24度，二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17度到30度，二列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转晴16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中雨15度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5度到25度。再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全蒙多云，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其余路段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么高了，我就让你帮我洗。
1: 真的？好。哎呦，我的脚崴了。
0: 啊？我带你找卫生员去。
1: 不，我要找阿妈。
0: 好，那我送你去。

0: 还想再骗我？
1: 哎，水桶不见了！
0: 水桶在这儿。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

0: 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0: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

0: 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深挖湖景田园资源，推动观光旅游与农事体验双向赋能；
0: 两山转化西林郭勒实践，东珠穆沁旗积极推进草原生态保护沙地治理与牧区文旅融合发展；
1: 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布寺旗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多伦县深挖湖景田园资源，以生态为底色，推动观光旅游与农事体验双向赋能，做深做实农文旅融合文章。西蒙若梅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3: 8月的多伦诺尔风光正好，多伦湖畔水波潋滟，千亩花海进入盛放期，马鞭草、百日菊、格桑花次第绽放，层层叠叠铺展开来。游客们坐上观光小火车，领略花海波涛、草原丘陵风光的迷人美景。花间休闲步道、临水观景平台、网红秋千等打卡点位错落分布，成为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在做好观光业态的同时，多伦县持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了占地170多亩的山水田园有机农田，地里土豆、玉米、胡萝卜、豌豆长势其人，禽舍内鸡鸭鹅自由散养。配套建设的8座星空房面向游客研学团体开放，搭建起沉浸式田园体验空间。山水田园有机农田计划今秋正式投入运营，围绕农事研学设计完整体验链条，让游客亲身参与农作物采摘，认识家禽养殖，近距离感受乡土田园魅力，进一步补齐农文旅融合体验短板，也为当地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多伦诺尔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戚智慧：
4: 多伦湖花海与山水田园有机农田项目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优先招录周边村民进行田间管护、花卉养护，让大家在村门口务工增收。项目融合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以美丽农文旅产业带动土地增收、村民增收。
3: 如今多伦湖景区打破单纯观光模式，将湖泊生态、花海景观、田园农事有机结合，以文旅带动农事，用农事丰富旅游，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互促共进的乡村文旅发展路径。
0: 两山转化西林郭勒实践，
1: 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统筹推进草原生态保护、沙地治理和牧区文旅融合，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图、苏日嘎拉图、毕晓东、包小虎、俄克巴亚尔、方明报道。
5: 走进东乌珠穆沁旗保格达山国有林场，林下经济生机盎然。作为锡林郭勒盟经营面积最大、森林资源最为集中的国有林场，保格达山国有林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优势，重点发展森林食品培育、林下养殖和林下种植。在保格达山国有林场梅花鹿养殖基地内，成群的梅花鹿体态交健，毛色

0: 鲜亮。这个基地于2025年9月建成投用，对鹿茸、鹿肉等优质鹿产品进行精细化加工，推动鹿产业效益最大化。同时，林场积极建设森林食品基地，生产鱼黄菇、猴头菇、平菇等菌类，吸纳林区群众和护林员参与季节性务工。林下中草药种植初具规模，已种植紫花高乌头、赤芍、防风等药材1000多亩，实现林地资源科学高效利用。宝格大山国有林场副厂长超博：
1: 依托林场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生态资源，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等特色文旅，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林下产业链条，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观渠道，为宝格大山国有林场发展不断注入动力。
0: 宝格大山国有林场的实践正是东乌中近期两山转化的一个缩影，借力一湖一林文旅项目，当地引导周边牧户依托林海、草原、湿地等资源发展牧家乐、民俗体验、生态研学等业态，让更多牧民从生态保护和林旅融合中受益。与此同时，全旗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2025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316.61万头只，同比减少46.58万头只，下降12.83%。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2026年续建项目计划治理3.85万亩。新建项目计划治理11.24万亩，并推行以工代赈治沙模式，力争发放劳务报酬1000万元以上。宝格大山林场近3年累计完成森林抚育4.7万亩，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东乌中近期林草局副局长杜森云：
2: 2005年，全旗草原超载率下降至-4.77%，生区超载压力明显减轻，草原植被盖度长期稳定在50%以上，草产量稳步提升，草场恢复态势良好，草原退化沙化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湿地和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0: 下一步，东乌中近期将积极探索两山转化市场化路径，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碳汇交易、生态旅游、林下产品等市场化运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3: 8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普寺旗拉开帷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参赛队伍汇聚草原，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展开了一场集传统体育、民俗文化和文艺展演于一体的草原盛会。西蒙热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王书荣报道。
4: 上午9点半，开幕式在欢快的歌舞中启动。情景表演《蒙古马情怀》讲述了牧马人与骏马的故事。乌拉木齐演员献上蒙汉双语歌舞、长调等精彩节目。随后，12个盟市的马队依次入场，气势雄壮，吸引众多游客和居民驻足观看、拍照留念。北京游客齐齐：
5: 今天开幕式就是非常精彩，不仅看到了原汁原味的那个蒙古族的歌舞，还近距离看到了这么多的骏马，这次旅行真是不虚此行。
4: 泰普寺旗居民董淼：
6: 首先带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啊，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骑手们的马术表演啊，各种各样的姿势让我感觉非常的就是神奇吧。
4: 开幕式后，各项赛事全面展开，赛道上骑手策马扬鞭，骏马飞驰，尽显蒙古马的矫健与速度。博客赛场上，博客手沉稳对峙，一招一式展现民族体育的力量与韧性。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诠释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包头代表队参赛选手乌云桑：
7: 要参加骑射和十二达，然后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要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有很多我们全区的各类的顶尖高手，也非常荣幸能来这里跟大家同台竞技。那就先在这里祝各位我的参赛骑手们都能取得圆满成功。
4: 这次赛事为期3天，设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6400米传统走马及博客团体赛等项目，并根据马匹身高分组，全面展示蒙古马综合素质与骑手技艺。作为锡林郭勒盟品牌群众性赛事，本届马超继续推进以赛促旅、文旅融合。赛场外， 各盟市和锡林郭勒盟各旗县特色展区、美食体验区同步开放，非遗手作、民俗互动等一应俱全，让游客在观赛之余尽享吃、游、购、娱一站式草原文化体验。泰布斯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任伟伟：
8: 我们坚持赛事引流、文旅赋能，依托赛马、博客等传统项目，传承蒙古马精神，不仅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更是借助品牌赛事聚人气，带动餐饮、住宿和农特产品消费，延伸产业链，延伸马产业与旅游产业链，让季节热变为四季火。
9: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0: 近年来泰布四旗红旗镇大力发展标准化设施农业，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果蔬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致富。西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0: 走进泰布斯旗红旗镇户外村刘满祥大棚蔬菜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春秋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瓜果飘香，圆润的贝贝瓜，鲜嫩的豆角，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村里的务工村民穿梭在大棚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新鲜果蔬源源不断装车外运，尽显丰产丰收的喜人态势。泰布斯旗红旗镇户外村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刘满祥：
11: 我们采用了技术托管、订单收购的标准化模式，和山东寿国合作社签订这个保底收购协议，按这个保护价收购蔬菜，有效解决了我们种菜卖菜的后顾之忧。
0: 据了解，蔬菜基地占地176.4亩，建有68座标准化春秋种植大棚，主要以进口吊兰、贝贝瓜、豆角、西瓜等优质经济作物为主。预计2026年基地总产值可达175万元。
3: 西蒙荣媒记者赛涵、赵宇轩报道。8月22号，以画育人，以美润心，纳秦油画原创作品展在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开展，并将持续至9月22号。这次展览精选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纳秦近10年的80多幅油画精品，作品以现实主义风格为核心，涵盖写生风景、主题创作等品类。作品笔触细腻，立意新颖，兼具艺术性与感染力，彰显了基层美育工作者深厚的专业功底与独到的艺术审美，呈现了校园美育建设的丰硕成果。作为锡林郭勒盟学科带头人，纳秦深耕美育一线，将生活感悟、艺术积淀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其创作成果硕果累累，作品先后8次入选国家级展览、41次入选省市级展览，11幅佳作被各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从教以来，他潜心育人，累计为全国各大高校培育输送300多名美术专业学子，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美术老师纳秦：
12: 这次展览呢，主要还是美育的延伸。这次展示的作品呢，是平时你写生整理产生触动的，就是锡林郭勒草原的自然风貌、人文习俗，还有战争题材的，这属于爱国嘛，帮着学生树立这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10: 西蒙荣媒通讯员苏音、孟根陶利古尔报道。西乌鲁木沁旗持续推进城镇绿化精细化管护，从日常养护到品质提升，提升居民幸福感。今年以来，西乌鲁木沁旗对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实施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已完成1.5万株乔木、16.5万平方米绿篱的施肥修剪。在做细日常养护的同时，当地还持续优化绿化空间布局。目前全旗已建成公园广场各4处，盘活闲置边角地块打造8处街角口袋公园，构建起多层次绿化体系。城区绿化总面积达760多公顷，绿化覆盖率38.81%。西乌鲁木沁旗城乡建设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贾志东：
13: 今年我们狠抓城镇绿化精细化管护，同步日常巡查管护，持续改善城镇人居环境。
3: 下面播送简讯。一到七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32亿元，同比增长6.3%。
10: 日前，多伦县首家盟保驿站正式建成，该驿站采用托幼一体化建设模式，聚焦0岁至3岁婴幼儿照护刚需。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智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0: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7: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4: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8: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9: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0: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9: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9: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4: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5: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4: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6: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7: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9: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23: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24: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2: 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呼和浩特多云，27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1: 从算力基座到磁源出海，内蒙古全力打造全国绿色算力产业样板。
2: 1到7月，全区经济呈现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大片区便利化改革加速铁路快通。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呼伦贝尔市校准政绩坐标，办好民生实事。
1: 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8月23号晚开幕。
2: 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2号，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500多位院士专家、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共话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未来。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设置主旨演讲、成果发布、主题活动、专题会议等环节，全面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成果，探讨行业发展新机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赵舒冉、吕雅轩的报道。
3: 依托内蒙古丰富的绿电资源，持续优化的产业生态和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优势，大会吸引一批算力产业链头部企业集中签约。开幕式上，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两地与寒武纪、火山引擎等企业集中签约13个重点项目，签约总投资1361亿元，涵盖芯片检测、装备制造、算力中心、磁源工厂等领域。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
4: 在这个签约项目中呢，还有芯片检测、人工智能的运营运维以智能服务的体现。这些项目的建设呢，涵盖了算力产业的上中下游，所以也充分地体现出来我们呼和浩特绿色算力产业迈入了全产业链快速急剧发展这样的一个模式。
3: 本届大会发布了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启动了数字服务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同时集中亮相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城域毫秒用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绿电基础设施等一批试点建设成果，正式落成全国视频大模型算力基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
5: 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从总体指数综合来看，内蒙古、京津冀、贵州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绿色算力发展水平处于领先水平。
3: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2026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及东数西算工程算力枢纽节点交流会两场主题活动，和绿色算力智算生态、算电协同、磁源出海等方面的9场专题会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丽：
6: 我们建议完善绿色算力政策体系，深化算电协同规划布局，健全绿色算力行业标准，深化绿色算力国际合作，强化绿色技术的创新应用，推进算力设备、绿色节能技术迭代，壮大绿色算力产业，完善上下游产业生态与配套服务，依托绿色金融赋能产业发展。
1: 依托富集的绿色电力资源和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优势，内蒙古持续深化算电协同发展模式，全力打造全国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样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吕雅轩、赵舒冉的报道。在呼和浩特双杰电器集团生产车间，算力专用变压器完成电压精准转换，保障算力机房稳定运行。企业通过技术优化升级，大幅降低设备能耗，各项性能指标行业领先，产品广泛配套全国算力枢纽节点，远销国内多个省区，并开拓海外市场。双杰电器集团中压变压器技术总工程师杨延伟：
7: 我们目前内蒙基地的话，针对算力这个产业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做了30%-40%的一个产能预留，针对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这种产品进行一个产能的一个布局，在2027年形成商业化的产能转型。
1: 目前内蒙古已形成机柜、服务器、电控设备全覆盖的内蒙古造算力硬件体系，为绿色算力产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落地呼和浩特的玄武智算节点是云天畅想全国规模最大、配置最优的核心算力节点。依托这里强劲的云端渲染算力，国产爆款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完成高精度画面压力测试与特效渲染，让内蒙古绿色算力实力亮相全球数字市场。依托优质算力资源，企业抢抓磁源经济发展机遇，入驻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实现算力产品市场化交易。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良鹏：
8: 内蒙是最早发现 token 经济黄金的一个机遇，所以我们公司也就积极的参与到这一块。现在客户主要是这个腾讯和阿里啊，包括几十万的订单、100多的订单，现在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到来了。但我们判断，这个 token 正是黎明前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时刻。
1: 内蒙古持续优化算电协同布局，完善算力集聚区、供电网络建设。今年8月，内蒙古出台18条促进磁源经济高质量发展举措，助力产业规模化、生态化发展。截至6月底，全区总算力规模达33.1万匹，智算规模31.2万匹，集聚各类算力运营企业20多家。根据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到2028年，内蒙古将重点培育6个以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具有内蒙古特色、服务优势产业的标杆模型，建成覆盖全区、普惠高效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全方位支撑产业数字化转型、社会治理升级和民生服务提质。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9: 整合现有产业和资金政策，给予重点支持，搭建镇产学研用合作平台，加速构建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今年1到7月，全区经济呈现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工业生产方面，前7个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其中新动能领域表现突出，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7.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1到7月，全区民间投资保持活力，新兴产业投资增势较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1%，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4%，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6.9%，

0: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两大片区大力推广铁路快通模式，优化通关流程，打通堵点，拓展国际运输网络。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市沙梁物流园内，一批产自巴彦淖尔的葵花籽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将搭建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口岸发往俄罗斯。今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发运中欧中亚班列87列，同比增长 35%。聚焦中欧班列通关全链条痛点难点，海关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推广铁路快速通关、铁路舱单归并及无纸化申报模式，实现舱单提前申报、信息自动比对、手续线上办结，大幅压缩班列通关整体时长。其中中欧班列铁路快通模式应用率达 95% 以上。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中欧班列业务负责人马晨宇：
1: 开行规模与运输时效稳步提升，运行线路网络持续优化，逐步带动落地加工以及区内以葵花籽为代表的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出口等产业沿通道集聚，形成了以通道带贸易、以贸易带产业的良性联动格局。
0: 今年以来，二连海关全力推动铁路快通模式及口岸加属地协同监管模式。上半年受理进出境中欧班列铁路快通舱单30000多票，同比增长43.4%，出境铁路快通应用率85.6%。目前经二连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二连车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实干实效校准政绩坐标，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主动担当，持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创新基层治理、优化民生服务的务实行动。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靖可、色音巴特尔、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的报道。
4: 这两天，海拉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的居民李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楼上热水器漏水，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社区了解到情况后，网格员张珊珊拿上装有调解记录本、普法宣传册、纠纷登记表、便民联系卡的专属调解包，把调解现场搬到群众家门口。三方坐在一起，仅用半天时间就化解了这场持续多日的纠纷。居民李女士：
5: 非常感谢呢，咱们这个社区的调解员为我们调解，才能解决。
4: 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网格员张珊珊：
6: 我们会继续优化被报式调解志愿服务，把社区服务扎根基层，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舒心、更幸福。
4: 为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牙克石市编撰《基层群众工作实操妙方70例汇编》，覆盖群众走访、政策宣讲、矛盾调解、民生服务、协商共治、应急处置等重点工作，成为基层治理实用指南。红旗街道居民石林在网格员参照手册开展的订单式就业帮扶下，20多天实现稳定就业。石林：
7: 现在网格员主动上门询问有什么需求，帮我找到了工作，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4: 从背包调解到实操妙方，呼伦贝尔市将民生福祉改善等内容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从机制上保障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300多名市企两级领导干部累计接访900多批次，化解信访事项200多件。
0: 8月23号晚8点，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8月22号下午，赛事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场承载着全区残疾人期盼与梦想的体育盛会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来自12个盟市的1038名运动员将在鹿城包头踏上属于他们的荣耀赛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8: 本届赛事是自治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竞技、大众、特

0: 三大板块，共26个大项、401个小项、274名裁判员、363名教练员及工作人员，目前全部就位。自治区残联理事长贾鹏：
1: 竞赛组织体系全面完成搭建，场馆无障碍改造、人员调配、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闭环推进，所有竞赛场地、器材设备全部对标残疾人体育赛事标准，完成标定测试，完全达到赛事执裁与参赛要求。
0: 本次赛事已完成全部运动员医学分级和3轮报名信息核对，竞赛场地和器材设备全部对标残疾人体育赛事标准，完成标定调试。赛事专门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委员会，反兴奋剂专题教育和参赛承诺签署，实现全体运动员及辅助人员全覆盖。各竞赛场馆和11家定点接待酒店配齐无障碍设施和备用辅具，驻场配备手语翻译和辅具维修人员，落实一项目、一酒店、一组救护力量。包头市政府副市长刘耀辉：
2: 奥体中心等12个竞赛场馆全面完成坡道优化、无障碍卫生间升级、专用功能用房改造，完全适配赛事竞赛标准。各接待酒店配备无障碍客房、沐浴椅、助产辅具等配套设施，让无障碍环境建设成为依法治理、常态常效的城市标配，实现办赛与惠民双向赋能。
3: 8月22号，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赛马展开巅峰对决。今天，内蒙古台记者王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道报道。
4: 比赛现场随着一声急促的哨响，本届马超最受关注的 9.6 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快速传递，人马合一的默契与风驰电掣的速度感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北京游客齐齐：
5: 今天开幕式就是非常精彩，不仅看到了原汁原味的那个蒙古族的歌舞，还近距离看到了这么多的骏马，这次旅行真是不虚此行。
4: 包头代表队参赛选手乌云桑：
6: 我明天要参加骑射和石尔达，非常荣幸能来这里跟大家同台竞技，那就先在这里祝各位我的参赛骑手们都能取得圆满成功。
4: 本次大赛为期3天，设置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石哈达及6400米传统走马等核心项目。赛事根据马匹身高细分为不同组别，全方位展现蒙古马的卓越综合素质与骑手的精湛技艺。河北游客董淼：
7: 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骑手们的马术表演啊，各种各样的姿势，让我感觉非常的就是神奇吧。
4: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品牌群众性赛事，本届马超延续以赛促旅、文旅融合的鲜明特色。赛场外，蒙市与吉县爱丽包群美食体验售卖区同步开放，非遗手作、特色展销、美食品鉴、民俗互动等体验区一应俱全，让广大游客在观赛之余一站式尽享吃游购娱的草原文化盛宴。张家口游客杨女士：
8: 哎呀，这个赛马啊，感觉到这个特别的震撼，还有那个舞台的艺术吧，场地呀，哦，都比之前的特别好，特别好。
4: 目前，锡林郭勒盟从事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近1万人，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任伟伟：
9: 我们坚持赛事引流、文旅赋能，依托赛马、博客等传统项目，延伸马产业与旅游产业链，让季节热变为四季火。
3: 请听简讯。2026敕勒川草原半程马拉松赛8月23号清晨鸣枪开赛，当天呼和浩特地铁1、2号线在常规运营前，在5:30和5:45各方向加开2趟马拉松专列，6点后恢复正常班次，确保城市各处参赛者都能从容到场。
10: 截至目前，通辽市肉牛饲养量突破550万头，肉牛存栏出栏量及牛肉产量均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王曼琪，播音立波、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1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深挖湖景田园资源，推动观光旅游与农事体验双向赋能。
1: 两山转化锡林郭勒实践，东乌珠穆沁旗积极推进草原生态保护沙地治理与牧区文旅融合发展。
2: 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布寺旗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多伦县深挖湖景田园资源，以生态为底色，推动观光旅游与农事体验双向赋能，做深做实农文旅融合文章。西蒙融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4: 八月的多伦诺尔风光正好，多伦湖畔水波潋滟，千亩花海进入盛放期，马鞭草、百日菊、格桑花次第绽放，层层叠叠铺展开来。游客们坐上观光小火车，领略花海波涛、草原丘陵风光的迷人美景。花间休闲步道、临水观景平台、网红秋千等打卡点位错落分布，成为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在做好观光业态的同时，多伦县持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了占地170多亩的山水田园有机农田，地里土豆、玉米、胡萝卜、豌豆长势其人，禽舍内鸡鸭鹅自由散养。配套建设的8座星空房面向游客研学团体开放，搭建起沉浸式田园体验空间。山水田园有机农田计划今秋正式投入运营，围绕农事研学设计完整体验链条，让游客亲身参与农作物采摘，认识家禽养殖，近距离感受乡土田园魅力，进一步补齐农文旅融合体验短板，也为当地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多伦诺尔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戚智慧。
5: 多伦湖花海与山水田园有机农田项目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优先招录周边村民进行田间管护、花卉养护，让大家在村门口务工增收。项目融合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以美丽农文旅产业带动土地增收、村民增收。
4: 如今多伦湖景区打破单纯观光模式，将湖泊生态、花海景观、田园农事有机结合，以文旅带动农事，用农事丰富旅游，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互促共进的乡村文旅发展路径。
1: 两山转化锡林郭勒实践，
2: 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统筹推进草原生态保护、沙地治理和牧区文旅融合，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图、苏日嘎拉图、毕晓东、包小虎、俄克巴亚尔、方明报道。
6: 走进东乌珠穆沁旗保格达山国有林场，林下经济生机盎然。作为锡林郭勒盟经营面积最大、森林资源最为集中的国有林场，保格达山国有林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优势，重点发展森林食品培育、林下养殖和林下种植。在保格达山国有林场梅花鹿养殖基地内，成群的梅花鹿体态矫健、毛色鲜亮。这个基地于2025年9月建成投用，对鹿茸、鹿肉等优质鹿产品进行精细化加工，推动鹿产业效益最大化。同时，林场积极建设森林食品基地，生产鱼黄菇、猴头菇、平菇等菌类，吸纳林区群众和护林员参与季节性务工。林下中草药种植初具规模，已种植紫花高乌头、赤芍、防风等药材1000多亩，实现林地资源科学高效利用。保格达山国有林场副厂长超博。
7: 依托林场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生态资源，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等特色文旅，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林下产业链条，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观渠道，为保格达山国有林场发展不断注入动力。
6: 保格达山国有林场的实践正是东乌珠穆沁旗两山转化的一个缩影。 借力一湖一林文旅项目，当地引导周边牧户依托林海、草原、湿地等资源发展牧家乐、民俗体验、生态研学等业态，让更多牧民从生态保护和林旅融合中受益。与此同时，全旗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2025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316.61万头只，同比减少46.58万头只，下降12.83%。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2026年续建项目计划治理3.85万亩，新建项目计划治理11.24万亩，并推行以工代赈治沙模式，力争发放劳务报酬1000万元以上。宝格达山林场近三年累计完成森林抚育4.7万亩，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东乌中沁旗林草局副局长杜森云：
8: 2005年，全旗草原超载率下降至-4.77%，牲畜超载压力明显减轻，草原植被盖度长期稳定在50%以上，草产量稳步提升，草场恢复态势良好，草原退化沙化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湿地和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6: 下一步，东乌中沁旗将积极探索两山转化市场化路径，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碳汇交易、生态旅游、林下产品等市场化运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1: 8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普寺旗拉开帷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参赛队伍汇聚草原，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展开了一场集传统体育、民俗文化和文艺展演于一体的草原盛会。西蒙人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4: 上午9点半，开幕式在欢快的歌舞中启动。情景表演《蒙古马情怀》讲述了牧马人与骏马的故事。乌拉木齐演员献上蒙汉双语歌舞、长调等精彩节目。随后，12个盟市的马队依次入场，气势雄壮，吸引众多游客和居民驻足观看、拍照留念。北京游客齐齐：
9: 今天开幕式就是非常精彩，不仅看到了原汁原味的那个蒙古族的歌舞，还近距离看到了这么多的骏马，这次旅行真是不虚此行。
4: 泰普寺旗居民董淼：
10: 首先带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啊，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骑手们的马术表演啊，各种各样的姿势让我感觉非常的就是神奇吧。
4: 开幕式后，各项赛事全面展开，赛道上骑手策马扬鞭，骏马飞驰，尽显蒙古马的矫健与速度。博客赛场上，博客手沉稳对峙，一招一式展现民族体育的力量与韧性。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诠释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包头代表队参赛选手乌云桑：
11: 要参加骑射和石尔达，然后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要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有很多我们全区的各类的顶尖高手，也非常荣幸能来这里跟大家同台竞技。那就先在这里祝各位我的参赛骑手们都能取得圆满成功。
4: 这次赛事为期3天，设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6400米传统走马及博客团体赛等项目，并根据马匹身高分组，全面展示蒙古马综合素质与骑手技艺。作为锡林郭勒盟品牌群众性赛事，本届马超继续推进以赛促旅、文旅融合。赛场外，各盟市和锡林郭勒盟各旗县特色展区、美食体验区同步开放，非遗手作、民俗互动等一应俱全，让游客在观赛之余尽享吃、游、购、娱一站式草原文化体验。泰普寺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任伟伟：
12: 我们坚持赛事引流、文旅赋能，依托赛马、博客等传统项目，传承蒙古马精神。不仅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更是借助品牌赛事聚人气，带动餐饮、住宿和农特产品消费，延伸产业链，延伸马产业与旅游产业链，让季节热变为四季火。
1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近年来，泰普寺旗红旗镇大力发展标准化设施农业，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果蔬种植产业， 带动群众稳定致富。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6: 走进泰普斯旗红旗镇户外村刘满祥大棚蔬菜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春秋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瓜果飘香，圆润的贝贝瓜，鲜嫩的豆角，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村里的务工村民穿梭在大棚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新鲜果蔬源源不断装车外运，尽显丰产丰收的喜人态势。泰普斯旗红旗镇户外村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刘满祥：
14: 我们采用了技术托管、订单收购的标准化模式，和山东寿国合作社签订这个保底收购协议，按这个保护价收购蔬菜，有效解决了我们种菜卖菜的后顾之忧。
6: 据了解，蔬菜基地占地176.4亩，建有68座标准化春秋种植大棚，主要以进口吊兰、贝贝瓜、豆角、西瓜等优质经济作物为主。预计2026年基地总产值可达175万元。
1: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赵宇轩报道。8月22号，以画育人，以美润心纳秦油画原创作品展在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开展，并将持续至9月22号。这次展览精选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纳秦近10年的80多幅油画精品作品，以现实主义风格为核心，涵盖写生风景、主题创作等品类，作品笔触细腻，立意新颖，兼具艺术性与感染力，彰显了基层美育工作者深厚的专业功底与独到的艺术审美，呈现了校园美育建设的丰硕成果。作为锡林郭勒盟学科带头人，纳秦深耕美育一线，将生活感悟、艺术积淀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其创作成果硕果累累，作品先后8次入选国家级展览，41次入选省市级展览，11幅佳作被各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从教以来，他潜心育人，累计为全国各大高校培育输送300多名美术专业学子，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美术老师纳秦：
15: 这次展览呢，主要还是美育的延伸。这次展示的作品呢，是平时你写生整理产生触动的，就是锡林郭勒草原的自然风貌、人文习俗，还有战争题材的，这属于爱国嘛，帮着学生树立这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 西蒙融媒通讯员苏音、孟根陶利古尔报道。西乌鲁木沁旗持续推进城镇绿化精细化管护，从日常养护到品质提升，提升居民幸福感。今年以来，西乌鲁木沁旗对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实施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已完成1.5万株乔木、16.5万平方米绿篱的施肥修剪。在做细日常养护的同时，当地还持续优化绿化空间布局。目前全旗已建成公园广场各4处，盘活闲置边角地块打造8处街角口袋公园，构建起多层次绿化体系。城区绿化总面积达760多公顷，绿化覆盖率38.81%。西乌鲁木沁旗城乡建设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贾志东：
16: 今年我们狠抓城镇绿化精细化管护，同步日常巡查管护，持续改善城镇人居环境。
1: 下面播送简讯。1到7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32亿元，同比增长6.3%。
2: 日前，多伦县首家蒙宝驿站正式建成，该驿站采用托幼一体化建设模式，聚焦0岁至3岁婴幼儿照护刚需。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说到这句是，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地震的时候，选择正确避险方式会自救互救。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的科普话题呢，首先我们来说到一个群体，熬夜党。其实呢，对于熬夜党来说，我们知道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好多次了，就是但凡熬夜，你伤的就是你的五脏六腑，你的整个身体健康。然后呢，它会对你的不同的这个身体就是部位吧，造成不同的损伤。今天主要来说说跟眼睛有关系的事情。
1: 说到熬夜呀，真的是成为了现代人的家常便饭了。学生时代是挑灯夜战，工作以后加班加点，甚至是刷手机追剧，这也成了熬夜的理由。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熬夜啊，对于我们的眼睛伤害可不小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聊一聊这个熬夜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的那些事儿。
0: 首先啊，这个熬夜对眼睛有算是五大酷刑哈。这熬夜不仅仅是第二天起来以后你精神不好，其实你的眼睛也在默默承受着。首先是颜值暴跌，熬夜之后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眼神或者说你的眼睛嘛，变得暗淡无光，黑眼圈、眼袋都会加重，甚至出现眼睑水肿，让你看起来疲惫不堪，颜值暴跌。第二，干涩疲劳，长时间的用眼，那眼睛得不到休息，睫状肌持续紧张，就容易导致视疲劳。而且呢，你盯着电子屏幕的时候啊，眨眼的次数是减少的，那么泪膜就不稳定，屏幕闪烁也会干扰眼睛的调节，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头疼、恶心。
1: 尤其是晚上熬夜看着手机，这样对我们的眼睛伤害就更大。
0: 有的人还关灯看手机。
1: 对，这样会导致我们的眼睛视力下降，视疲劳会导致短暂的视力下降，休息之后可能会恢复。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的熬夜，眼睛持续得不到休息，就会容易导致近视，或者是加深近视的度数，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现象就会更加明显了。那么第四种呢，就是眼部的疾病风险会增加，熬夜可能会诱发或者是提前引发一些眼部的疾病。首先就是青光眼，熬夜用眼会诱发青光眼的发作，导致眼胀疼、头疼、恶心、呕吐。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的眼科测量一下眼压。那么还会导致黄斑病变，熬夜呢会对黄斑区造成损害，增加眼睛黄斑病变的风险，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到视功能。还有一点就是导致眼供血的障碍，如果是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熬夜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颈椎病变，压迫颈部血管，就会引起眼部的供血障碍。
0: 然后就是这个说到是免疫力下降，长期熬夜呢会降低全身以及眼部的免疫力，导致眼睛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的感染，引起结膜炎、角膜炎等一些眼部的疾病。以上说到就是我们熬夜对眼睛的五大酷刑，颜值暴跌、干涩疲劳、视力下降、眼部疾病风险增加以及免疫力的下降。那么如何来拯救熬夜之后受伤的眼睛呢？
1: 这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即使不得不熬夜，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减轻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那首先呢，就是要合理用眼，适当的休息啦，尽量避免熬夜，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如果必须要熬夜的话，最好是能够工作30分钟以后，让我们的眼睛休息10到15分钟，可以做一些眼保健操，或者是闭上眼睛休息，保持合适的工作距离和合理的照明光线。
0: 其次呢，使用缓解疲劳保湿的眼药水，你可以选择人工泪液类 眼药水以及这种专门用于缓解疲劳的眼药水，尽量选择不含防腐剂的啊，不要随意使用抗生素类眼药水，必要的时候要去眼科就诊。这个抗生素类的眼药水，有的人真的习惯用，特别不好。然后像人工泪液眼药水呢，最好买那种分装支的，就是一支打开用完就扔掉的，或者呢买的时候上面就写着是那个没有防腐剂，保质质保就短保的这种。
1: 对
0: 啊，大家一定要关注是这样子。还有专门用于缓解疲劳的，它就是用于缓解疲劳，但是没有什么治疗的特性，是吧？就是有些人吧，用眼药水，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被蛊惑了，就觉得滴完之后沙眼，就觉得有效，不沙眼觉得没效。但事实上那个沙眼，如果你不是说因为眼睛有一些炎症，医生让你滴那个眼药水之外，其实都不好。还有呢，就是适当的去补充营养，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C、E 还有叶黄素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蓝莓、绿色的蔬菜水果呀等等。希望大家都能拥有明亮的眼睛啊，合理用眼，保护双眸，来珍爱我们的双眼。这是我们说到熬夜党的这些朋友容易出现的问题。但是呢，你要知道现在戴眼镜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哈，然后又戴眼镜，有的时候又熬夜刷手机，那么有的人就觉得这个眼睛度数长得特别快。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事情。
1: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熬夜，就是关了灯窝在我们的被窝里非常的舒服，然后抱着手机刷个不停。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看似平常的习惯也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眼睛，然后导致的问题就出现了，那就是近视眼。近视的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普遍，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一种健康难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坏习惯会让我们的这个近视度数一路飙升。
0: 首先来说，就是近视是怎么发生的。其实简单来说哈，基本上你学过初中物理就知道，近视就是因为眼球变形了，导致远处的光线没有办法准确地落在视网膜上，所以看远处的东西就模糊了。其实近视的原因有很多啊，遗传、环境、用眼习惯都脱不了干系。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对近视的影响越来越大。
1: 然后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去看手机的话，我们的眼睛可能会累到罢工。黑暗当中看手机，瞳孔会放大，眼睛就需要更努力的去调节，才能够看清屏幕。长时间下来的话，我们的眼睛就会非常的疲劳干涩，这视力呢也会下降。还有就是手机的蓝光，它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视网膜，因为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呢，它会损伤到视网膜的细胞，会加速近视的发展。所以黑暗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看手机，这个蓝光的刺激就会更加的明显。同时呢，黑暗当中看手机也会扰乱我们的睡眠，让我们的眼睛雪上加霜。因为刚才说到了蓝光会抑制我们的褪黑激素的分泌，就会让你睡不着睡不好，这睡眠不足，眼睛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恢复，那近视自然就会加重了。
0: 这个是我们说到摸黑看手机啊，就是我们在这还要说到，一个是摸黑看手机，一个是有些人用那种叫隐私偷窥膜，防隐私偷窥膜应该叫，那个特别不好，那个手机贴膜也特别不好，不要用。那么下面来说一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可能也会让你的这个近视加重，比如说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那么我们的睫状肌会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时间长了就容易疲劳，导致近视加深。不良的用眼姿势，比如说低头看书、凑近屏幕，都会增加眼睛的负担，让眼球变形。光线不足，眼睛看不清，光线太强，眼睛受刺激，所以太暗或太亮都不利于眼睛健康。户外活动是能够让眼睛接触自然光，促进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增长的，减缓近视发展。而且多运动，心情好，也有助于预防近视。所以呢，国家就一个是啊，每天就是我们一直说提倡大家至少两个小时，尤其是小朋友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就是因为呢在自然光线当中运动，心情好，吃得好，睡得好，精力消耗，其次对眼睛也好。
1: 最后我们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如果想要保护我们的视力，我们就要从日常生活做起。 首先是要规律的用眼，劳逸结合，要遵循三个二十的法则。是哪三个二十呢？每看20分钟的手机或者电脑，我们就看看约6米，也就是20英寸远的物体，然后持续20秒，这是规律用眼，劳逸结合。第二呢，就是要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记住一拳一尺一寸，这说的是我们的胸口离桌子一拳的距离，眼睛呢要离书本一尺的距离，约33厘米，而握笔的手指离笔尖一寸，约3.3厘米。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办公的时候或者是看书看电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
2: 对，这个用眼姿势非常重要哈。还有就是创造良好的光线环境，刚才说了嘛，太亮不行，刺激眼睛，太暗更不行，是吧？
1: 对，
2: 就是都是过犹不及的，所以要恰好。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知道小朋友，就是家里也知道，就是小朋友现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有个灯就行，然后呢有个台灯的话就开台灯，为了省电大灯不开。
1: 对，
2: 现在是第一买灯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什么射频呀、光频，反正是有一堆检测要合格，
1: 对，
2: 这样的台灯才能小朋友来写作业。台灯开了之后还要有，要么就是白天是自然光嘛，
1: 嗯，
2: 要么就是什么呢，开这个室内大灯一定要足够，就不能说只能是一盏台灯在那儿亮。这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科学的保护眼睛吧。
1: 嗯，
2: 第二是多去户外放风，接触自然光，让眼睛放松，多看远处，看绿色，都是非常有用的哈。
1: 嗯，那么预防近视加深有一些方法呢，我们要牢记。第一个方法就是一定要定期的去做眼科的检查，及时的了解自己的视力变化，然后来调整自己的眼镜度数，尤其是戴眼镜的朋友。第二呢，就是均衡的饮食，补充营养，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C、E 和锌的食物。这点我们也强调了好几次。
2: 嗯，
1: 那么第三呢，就是适当的做一些眼部的运动，可以转动眼球，闭眼放松，缓解眼睛疲劳等等。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戒烟限酒，因为烟酒呀会影响到血液循环，是对眼睛不好的。
2: 嗯，另外呢有几则重要提醒哈，如果出现了以下我们说到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比如说你的视力突然下降，这个视力突然下降有几个原因，要么呢就可能是比如说眼睛里可能长什么东西它遮挡了，
1: 嗯，
2: 那就属于脑子里可能长东西不太好嘛。要么视力突然下降，可能眼睛突然出现重大问题了，视力突然下降，还有眼睛不舒服，干涩、疼痛、红肿。这个眼睛干涩、疼，你看到疼痛的话，真的要特别关注了哈。
1: 嗯、
2: 红肿，有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们说上火了，上火之后呢，有时候会起那个针眼，是吧？
1: 嗯、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也忘了是谁告诉我，应该是奶奶吧，就是说拿那个衣服的那个内角磨一磨。但现在想一想，多脏啊！而且那个其实真的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哈。然后其实像眼睛这样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那个什么，就是吃一些下火药。还有就是我见过，就是后来是要做一些小手术的，要引流。
1: 对，
2: 就是他可能起针眼就比较严重了。这个有的时候也跟这个用眼部卫生有关系哈。
1: 嗯，
2: 还有你的近视度数明显加深，这个我身边有一个案例。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同宿舍一个女生，然后当时正好流行可能玩一种这个电脑游戏，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她大概是周末时候熬了2个通宵回来之后呢，突然她可能近视度数大概也就是400-500度这个样子，300-400度，就是她那个近视度数一下就飙到800-900，就是熬了2个通宵，然后是那个玩电脑。后来就去医院，医生就说是因为他这个用眼过度，
1: 嗯、
2: 然后呢他又戴隐形眼镜又不好好摘又不好好洗导致的、
1: 嗯、
2: 后来他给我们讲，他是那个他说往眼球上打针，就是你一定要睁着眼睛看那个针扎进来啊，我现在想想都很恐怖，他就属于

0: 近视度数明显加深，而且特别快，就这一两天的时间，
1: 突然加深，
0: 这个是一定有问题的啊。
1: 嗯，
0: 还有，如果你的家族有眼病史的话，也要特别关注。
1: 所以保护视力啊，就是要从改变坏习惯开始，让我们大家一起科学用眼，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
0: 总之在这儿就是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像我属于80后，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熬夜看书的，被窝里打手电看书，但是呢，那纸质书反正是被窝，这个灯光肯定不好，会近视嘛。但是现在是双重的，你摸黑的，然后蓝光又刺激，所以说首先呢，就是调整作息，千万别熬夜，因为熬夜伤的不只是眼睛，是整个身体。其次呢，很多的一些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你既然有手机不用那是不可能的哈，但是我们尽量科学的合理的来用，
1: 对，
0: 或者还有它的一些配套的一些东西是吧，选择更好一点的，这样呢对我们的视力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总之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一篇科普的文章，然后呢去更关注我们眼睛的健康。
1: 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8: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